0: 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能够坐在这儿跟大伙相约相聚聊天唠嗑。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活到最后才看明白一件事，人这辈子最大的不动产从来都不是房子，是你这副经营了一辈子的臭皮囊。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挥霍，在不在乎，熬夜，上了岁数还照样喝大酒，成天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一步，无所谓。所以我想告诉你，少熬一次夜，少喝一天酒，少总瘫在那儿不动弹，多出去走走，多晒晒太阳，每天坚持喝上一杯奶，让你的身体记住它还活着，它还有用。是否过得从容，不看你年轻时候有多风光，是看你老了之后有多少事能自己做。当你白发苍苍，能够手脚利索地打理自己的每一天的时候，那份踏实，那份从容，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是谁也拿不走的。佛家说，万般带不去，唯有身体随身。你现在善待自己，晚年你的身体它就会善待你。你就记住，什么都是相互的，什么都是相互的。你善待你自己身体，你身体它就善待你。别等到躺下去了才明白，能自己翻身，这都是福报。所以珍惜现在能动弹的每一刻，什么都是相互的，善待自己，善待身体，咱们别的啊，讲话了，吃燕窝吃鹿茸这可能做不到，但至少每天喝上一杯牛奶这总行吧，吃啥都不白吃，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没享受过，老了咱别说什么多大的享受，听我的，每天你就喝上一杯奶，营养营养。因为都老了，就像昨天我跟那老大姐唠嗑似的，我说我问你一问题，你痛恨疾病吗？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有糖尿病的，你痛恨糖尿病不？痛恨这并发症吗？有高血压的，你痛恨高血压吗？有心脏病的，你痛恨心脏病吗？痛恨吗？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睛瞎的，什么都看不见的，整日在黑暗当中度日，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这脚截肢的，腿截肢的，终生坐在轮椅上的，画地为牢啊，这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的，甚至死掉的啊，脑中风的，脑溢血的，人就那么没的啊，有的是瘫痪了，生命可以说就这么终结了。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啊，这病得吃一辈子药啊。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血脂药， 还有那心脏。

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降脂药。那很多人说没办法，那我怎么就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得并发症？谁说高血压就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一定得出现脑溢血、脑血栓？谁说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别人活的。老专家啊，老教授钟南山教授都说过那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一天喝两次，能活这么久喝的奶很重要啊。还记得我昨天跟大伙说喝牛奶的好处不？第一，常喝牛奶对人体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人呐，在喝完牛奶之后会感到有一种镇定感，所以晚上临睡前你喝上这么一杯牛奶，它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作用，对睡眠有好处。现代医学家发现牛奶当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和褪黑素，所以一杯牛奶能产生足够量的催眠激素，所以人喝完奶爱睡觉。为啥说晚上睡觉之前你来上一杯呢？因为能帮助你睡觉啊，让你能有一个好的睡眠。所以常喝牛奶第一个好处啊，它能够助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踏实。第二个好处，常喝牛奶啊能治疗胃以及十二肠溃疡性疾病，能帮助我们胃肠痊愈。牛奶它还有抗恶性细胞病变的功能，牛奶里边它的营养物质啊会对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层保护层，所以它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养胃护胃的功效，保护胃黏膜不受到损伤。所以牛奶是最理想的天然养胃食品，而且牛奶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那又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胃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你喝的牛奶它是有好处的，对你的胃啊，对你的肠，对促进你的吸收都有好处。那常喝牛奶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减少病变，抑制已经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那常喝牛奶第四个好处就是对大脑智力有好处。所以你看，小孩需要长期喝牛奶，老人需要长期喝牛奶。小孩长期喝牛奶是为了怎么的？促进智力的发育，就是让小孩更聪明。这老年人呢，长期喝牛奶啊，是为了防止你老年痴呆的。说白了，就是让咱们上岁数的别到最后变傻喽，变呆喽。那么常喝牛奶的第五个好处啊，就是怎么的，它能够补钙壮骨。所以你看，小孩长期喝牛奶啊，他能长大高个，对吧？身体硬实，而且他不得病啊，不爱感冒，抵抗力啊免疫力啊都好。那老年人呢，长期喝奶是为了补钙壮骨啊，防止我们老年人出现缺钙，出现骨质疏松，防止我们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就出现骨裂骨折。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一不小心摔一跟头，哎呦，骨折了，是不是啊？骨裂了，一整上下楼啊，碰到哪儿了，疼了好几天，到医院一检查，你看这不骨折了吗？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老年人呐，他骨质疏松了，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他就容易碎啊，因为骨质疏松，骨头疏脆啊，所以磕磕碰碰他就容易骨折。那这一骨折，你想想这老人他不就遭罪了吗？
对不对？他就得卧床了，那这一卧床就完了啊！你记住，咱们这上岁数人呐，还真就怕卧床，只要是一卧床回来，那就是常年的在那床上躺着不动弹，你放心，这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啊，常喝牛奶，他补钙壮骨，那比你吃钙片强。为啥我说比吃钙片强啊？因为钙片，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吃完了之后，他不吸收，那不消化不吸收，就这钙呀，他吸收不进来。钙是好钙片，但是很多老人脾胃都不好，所以他这个吸收能力就很差，所以补钙呢，他就补不进来。为啥喝牛奶补钙他能补进来呢？因为牛奶它养胃呀，真正的牛乳是养胃的。不仅养胃，甚至还能治疗各种胃病呢。但是我所说的这个牛乳，它可不是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牛奶啊，说我随便我到超市，它就有摞那老高，这一箱甚至有的都打折促销啊，那是牛奶，那不是我说的这种什么牛乳啊，也不是说我订的那种散奶，到几点几点完了之后就有人啊，哎，给我送过来了。啊，要么吹哨啊，要么摇铃啊，哎，就给我送奶来了，啊，那都不是，那是兑了水的，不纯。真正纯的牛乳，常喝对身体特别好。你上草原上，你看看去，你就看看那蒙古人，啊，你再看看那个，西藏，就那边的人，很少有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就少。啊，就是喝牛乳喝的。那么长期喝牛奶的第六个好处呢，就是延缓衰老。啊，它能够益寿延年。你记住，牛奶啊叫白色的血液，准确来说就是这牛乳。啊，牛乳叫白色的血液，对身体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它这种好啊是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你比如说当中那个钾可以使动脉血管在高压时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风险。而且这牛奶呢可以阻止人体吸收食物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啊，比如说蔬菜水果上的一些残留的农药。而且常喝牛奶能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常喝牛奶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尤其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初乳牦牛奶，有糖尿病的喝起来都非常好，有高血压的喝着也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也非常适合喝，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人啊，都可以去喝它。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糖尿病患者啊喝起来非常好啊？因为这款牦牛奶，它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为什么亚油酸甘油脂能降血糖啊？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啊，我告诉你原因，亚油酸甘油脂对血管、对血脂非常好，它又被称为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啊，防血栓、抗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疾病等等。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可以作为保健品和医药品，尤其针对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啊，可使血液流通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起到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我们血液呀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我们血液呀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亚油酸甘油脂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作用，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平时喝点。

这毛牛奶会对你的身体啊养护的非常好，对你的血压呀，对你的血脂啊，啊，甚至说对你的血管都非常好。你再比如说这亚油酸甘油脂为啥能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它对血糖啊胰岛素以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它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包括胰岛细胞。那如果说再往深了研究，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提高它的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还有我们平时用药物都很难改变的糖化血红蛋白。美国营养界通过对1800名糖尿病患者直接口服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现象。啊，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降的是餐前和餐后血糖，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就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效果，就是个降糖啊，应急控制。但是你像亚油酸甘油脂就这种营养素，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啊，啊，就再多它也没用，不降糖。你就像说咱们要去割小麦了，对吧，人去了不老少，但是呢都是空手来的，你手里边没有镰刀，那你说你怎么收割这小麦啊，对不对？所以它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像糖尿病患者体内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不足，它就得通过外界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恰恰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同时那里边还含有了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个骨胶原蛋白肽是啥呀？往深了解释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其实就相当于软骨素，一方面能够帮助你补钙改善我们骨质疏松，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你改善软骨，就增加你骨头之间相互摩擦的这个弹性。你像咱们上了岁数以后，那有的时候啊蹲下起来呀，你都会听到我们膝盖嘎巴一声，有的你包括转动脖子可能有的时候都能听到嘎巴嘎巴的，那是那种什么呢，硬生生的摩擦的声音啊，其实就是骨头之间的那层软骨没有弹性了啊，缺乏了这种摩擦力。所以骨胶原蛋白肽干啥的呢？它就起到增加软骨之间的这弹性，这样人老了以后啊，你比如说我闪了一下，我摔了一下，我蹲了一下，它能给你起到个缓冲保护的作用啊。你看为啥小孩磕磕碰碰的他就没事呢啊，跑步不小心卡一跟头，就咱讲话了，卡了个狗抢屎就抢出去了，对吧？有的呢从哪儿蹦下来摔一定堆，但是起来呀一点事没有，为啥呀？因为小孩那软骨之间它有缝隙，而且这骨头和大骨头之间它那软骨非常厚，对不对？所以它就没事啊。所以这款奶粉中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同时含有免疫球蛋白啊，可以说在所有的奶粉当中你几乎啊找不到的，就从来我没见过说奶粉当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的，除了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为啥说这个牦牛奶粉跟我们母乳是最接近的呢？咱说主要成分上是最接近的，就是因为它含有了母乳所含有的一切，包括其他奶粉所不含有的这个免疫球蛋白。

0: 可以说我头一回啊见过这种奶粉，那也就是说你喝上以后，它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增加你的抵抗力，增加你的抗病能力，因为这里边就含有什么免疫球蛋白，所以这一大盒的牦牛奶啊，喝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大伙是100块钱一大盒，不合适吗？论我讲话了，这还喝不起吗？你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呀，都12块钱一斤了，咱们这牦牛奶给大伙多便宜呀，所以咱们有条件的你就喝去吧，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这一年的喝呗，是吧？还方便。袋儿一撕，是不是？往那杯里呀、碗里一倒，拿那温水一冲，对不对？哎，愿意搅的呢，你就拿那筷子啊，拿那羹匙啊，你搅一搅，完你就喝呗。讲话呢，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又能够降血糖，又能够降血脂，还能够帮助你稳定血压，又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够补钙壮骨。那改善骨质疏松，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改善睡眠，另外还能养胃，所以你喝去呗，对不对？最主要含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抵抗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呀，100块钱啊，这么一盒，这叫100%的牛初乳，纯牦牛奶粉，而且这叫什么呢？国宾伴手礼，真正的好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你喝那普通的奶粉都要便宜，比你喝那散装的奶都便宜。活动就这么3、5天，这个初乳牦牛奶粉，直接给到大家是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24盒，夫妻俩要是一起喝的话。你就能喝上半年，说我一个人喝这24盒，刚好喝上一年。那么一般呢，我建议这两口子夫妻俩一起喝呀，就一人定上他一年的，对不对？喝去呗，是不是？也没多钱那玩意儿，24盒2400块钱，所以我建议啊，那夫妻俩就是一人定上他一年的，你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呢？是不是？哎，你比那喝那个什么燕窝啊，人那一小瓶好几百那一个月甚至都几千上万的，对吧？你那一比，咱这算啥呀？咱们一年2000块钱花在自己身上，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你比那住院你到医院，咱别的不说，就这上岁数的，首先得给你来上一套全身检查。你这全身检查一套下来，你没有个万8千块钱，你下不来吧？你记住，现在呀，检查是不报销的，检查是不报销的。所以说呢，咱们能赶上这么个机会，挺不容易的，是不是？所以为了自己，咱们呐也别那么想不开，对不对？你这钱没花别人身上，花你自己身上了，喝点这个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根本的了，对不对？别舍不得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所以咱赶上这活动了，还是挺合适的啊。但是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也不是为别人，还是那话，为你自己。你需要报名的话呢，你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给自己报个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一盒能喝15天。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

个家庭限购两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1: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0: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1: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0: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们每一天喝这款牦牛奶，我告诉你，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有体会了。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改变。那、啊、你像这个降糖药，慢慢的你都能少吃，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而且你会发现睡眠也好了，啊，骨头也硬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活着呢也就有品质了，活着就有质量了。你说你成天哎呦呦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啊，每天就得靠药活着，讲话了，那药就是续命的，你那生活有质量吗？所以你相信我，你喝上这个牦牛奶粉会有那么一天的。哪一天呢？就是睡眠好了，身体硬实了，啊，咱们整个人的生活你不用依靠于药物了，啊，所以你记住会有这么一天的。你得的糖尿病啊，它不是异性糖尿病，这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出了问题。所以这款奶粉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这里边添加了亚油酸甘油脂，你有糖尿病的，这种物质可以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它能够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就预防出现糖尿病啊！你看现在出现糖尿病的人多多呀，啊，有很多人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患者，对吧？那么亚油酸甘油脂啊，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能够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你包括餐后血糖，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它就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就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亚油酸甘油脂，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这种物质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啊，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亚油酸甘油脂，它主要存在于我们胰岛细胞里边。每个胰岛细胞说想要正常的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啊，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亚油酸甘油脂不足的时候，

你身体内的胰岛素、胰岛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把这血糖降下来，所以呢，你血糖就会偏高，啊，甚至说尿糖都会跟着升高，所以你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你身体当中的亚油酸、甘油脂不足，它就得通过外界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里边就含有了亚油酸、甘油脂，所以你在喝的过程当中，它直接就给你补足了。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去喝啊，特别适合有高血压这些患者去用，也包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喝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为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打造的这么一款初乳牦牛奶粉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这个血糖不稳，常年需要通过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啊或者其他的方式，说我少吃啊多运动啊来控制血糖，那么当你有了这款奶粉之后，你就喝这个奶吧啊，你就慢慢用吧啊。你比如我就专门吃这个降糖药，你要知道糖尿病吃降糖药它会有副作用，对不对？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啊，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贫血。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你记住，再好的胰岛素它也是什么人工合成的，知道吧？它没有说自然的，说我从这个人身上提取出来的，没有，都是人工合成的，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完了之后呢，再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啊优化，最后形成胰岛素，你才能用的。那你长时间的用，你身体啊，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个毒素呢，它会累积到你的肾脏、你的眼睛，甚至会给你造成什么水肿啊，看东西眼睛模模糊糊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物最终呢，它也只是帮助你降了血糖而已。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不管。所以你得适当的给自己啊补充补充营养。我讲话了，第一，心脑是关键，第二，骨头关节是关键，咱别瘫痪了，对吧？别走不了了。那第三，我们这个体质是关键的，所以这款牦牛奶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的免疫球蛋白啊，这三种物质不仅降糖、降脂、降压，不仅补钙壮骨，而且还能促进睡眠，还养胃，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钠和钙，所以对你的眼睛、对你末梢神经啊，对你手脚麻木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啊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讲话了，这一大盒才100块钱的初乳牦牛奶，那么你上哪去找去？还是牦牛奶，还是初乳？你知道初乳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吗？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那牛奶是不一样的。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这个营养成分那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对吧？你像咱们有很多农村的家里边种的那韭菜，那头茬韭菜是不是最好吃的？对吧？那是味儿最好的。你再往后是不是就差点了？所以我们说了，这个牛初乳就是小牛刚挤出来的那头一波乳奶啊，是不对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牛奶，无论是袋装的奶还是散装的奶，其实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因为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虚损、益脾胃、生津润燥、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这个虚劳、身体劳损啊、身体损伤、脾胃疾病，治疗消渴、糖尿病啊、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啊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

营养身体作用的，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啥说医院198一盒还便宜啊？因为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的，这叫初乳牦牛奶粉啊，是初乳还是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对不对？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上半个来月，你要经常喝奶的知道这价格便宜。你要是不买奶粉喝的，可能你不懂啊，你觉得哎呀这么贵啊，那经常喝奶的他就知道，那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讲话了，非常非常的适合咱老百姓去用了，对吧？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一桶奶粉一般的都得在个300-400左右，如果说好一点的，甚至有些人讲话了，我得给孩子喝这种纯进口的啊，那就更贵了，一个月可能得400-500甚至600-700上千的。你看现在就这个奶粉就这个价格太正常了。那么牛奶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到底好不好呢？你像前几年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我从小我就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我能喝上2杯奶啊。他说话那年呢正好是86岁，对我能活这么长喝牛奶是很有帮助的。你看他走路，对吧？他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说话呀，反应力呀，他哪像80多岁快90岁的老人？你包括你看他那个样貌容颜啊，那是80多岁人吗？是不是？他说牛奶里边营养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说自己从小喝牛奶啊，现在你看80多岁了从来没停过，说活这么久活这么大岁数，这个喝牛奶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呢，其实都是懂得保养，懂得健康养生的，都是有保健意识的人。那第二个呢，有条件的人人家都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有很多人呢，他除了正常吃饭之外啊，他把这个奶啊归结于什么呢？归结于我们的营养品，对吧？归结于我们的这个属于额外的开支上了。而且好的奶粉不便宜，你记住，好东西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好东西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那不好的东西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所以好的奶粉它不便宜，你去看看老年奶粉都300-500一桶，还有更好的700-800一桶的，一般人他舍不得，对不对？你说我正常吃饭完了，我一个月我再花1-2千块钱就喝奶，他舍不得。就即使你买那个散装牛奶袋装牛奶，它也很麻烦，一是保质期短啊，因为它里边一旦掺水了它保质期就短，不好保存，完了之后呢你拿过来之后你还得加热。咱们有些人还特意买了一个什么呢，跟水舀子一样的那种热那个牛奶的那么个器具啊，有的时候热不好啊，还扑锅了，都洒出来了，很不方便。那么中老年人喝奶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啊就是为了补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这个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更主要的，喝牛奶补钙健骨，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含钙量就达到了100-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的防止你这个骨质疏松。一说骨质疏松啊，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就拿这个颈椎腰椎包括膝盖来举例吧。正常来讲，这个骨头它分为骨密质和骨松质，那腰椎圆割的那是椎体，是椎间盘，腰间盘突出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就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那个位置，你比如说腰椎的脊突，那像

翅膀尾巴似的，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骨头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一样啊，像地基一样。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是45岁以后，骨头密度就差了，尤其那个骨松脂空隙间隔就大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年轻的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啊跟那豆腐块似的啊，特别紧实。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跟那个冻豆腐似的了。冻豆腐南方人可能没见过，咱北方人都知道冻豆腐是不是都是窟窿眼了，讲话呢就跟那个蜂窝煤球似的了，这能理解吧？哎，都是那个窟窿眼。所以为啥越老啊越抽抽，讲话了这都抽抽了啊，都说了呢，而且为啥越老这骨头越不结实了呢？就是骨密度差了，就是骨质疏松了啊，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啊，下沉了，地基不稳了啊，栽歪了。为啥上岁数人爱出现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为啥上岁数人都出现骨质增生甚至骨刺啊？为啥关节变形风湿？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得怎么办呢？你得适当的去补补钙啊。有人说那补了，刚才我就说了是补了，但是你吸收差啊，你补的那个钙啊它吸收不好。那么补钙都知道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吸收不好了，钙不容易被吸收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吃的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太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是好使的，只是现在牛奶兑水太严重了，牛奶都得兑水，不兑水挣的少，对不对？所以你喝完了之后它那钙补的就不明显，它补的不明显，你那骨质疏松它改善它就不明显，对吧？但是这回呢，我让你喝咱们那个初乳牦牛奶粉，《本草纲目》当中都有记载的，牛初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精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疾病。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咱们这款牛奶那是牛初乳，完了还是什么牦牛奶。为啥说牦牛奶粉好啊？第一，这个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牛产奶的3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啊，它含钙是1，那咱们这个牦牛奶它所含的钙就是3到5。蛋白质含量呢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能真正提高你的免疫力、抗病能力和抵抗力的，但是普通牛奶它是做不到的。因为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资料上记载说这个牦牛奶它是跟我们母乳最接近的，因为母乳当中就含有了各种微量元素、各种免疫球蛋白，所以牦牛奶跟母乳是最接近的，所以你喝这个牦牛奶对你来说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啊，它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这个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啊？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参观、来考察，完了之后临走前咱们得送点好东西，那肯定是有代表性的，对吧？而且是好东西。你像家里来且了，那走的时候咱是不是也得给人拿点好东西啊？你不能说把家里准备扔的那破破烂烂的给人拿去啊，是不是？基本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咱们给人拿的啥呀？拿的呢就是这种国宾伴手礼，所以它指定是好东西啊。人走了你给人拿点东西肯定是拿最好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

0: 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好吧？第二呢，就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它的这种好不是说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你就用吧，用上你自己就有感觉了，睡眠好了，身体有劲了等等啊。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你知道这个特别特别难得，尤其你像这个牦牛奶非常非常的珍贵，你没有去过西藏的你不懂这些，这个牦牛一天的产奶量啊特别特别低啊，说有多低啊，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的产奶量基本上就是一到两斤左右，我这一说你就能对比出来了，黑白花的奶牛一天产奶大约是在40到60斤左右，你想想，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一到两斤，你像那个黑白花的奶牛讲话呢，它就是奶牛，就专门为产奶而生的，所以它是一直在产，天天在产，月月在产啊！你给它吃草它给你产奶，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啊，就是牦牛产奶一年顶多能给你产四个月的奶，就是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是见不到的，你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不对？你说咱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很多事它是轮不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头上的，对不对？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吧？很稀缺的这么个东西，牦牛奶，说白了，它不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因为它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奶牛的奶啊，就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都有讲究的，对不对？这里边都是给你加了东西的，这牛吃上以后啊，它出的那个奶就多，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的那个奶牛啊，它那饲料里边都有一些抗生素，就是为了避免它出现疾病，所以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牛奶里边有的都含有抗生素的，都含有什么呢，催奶剂的啊，因为现在为了提高的这个产奶量，它必须要加入一些催奶剂，所以普通牛奶跟那个牦牛奶比起来，我说实话它还真就没法比，那比不了，它不是一个等级的，咱们就赶上这个机会了啊！我都跟大伙说过了，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不会再有了，既然有咱们就把握住，之前医院是198块钱一盒，人家厂家呀要求涨100块钱要298一盒，完我那边呢去给人沟通，我想的是啥呀，能不能照顾大家一下啊，能不能说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理解就出现误差了，人家以为我同意一盒奶粉涨100块钱呢，而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了呢，所以火车就把牦牛奶粉发过来了，一组一组的，一组两箱24盒，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要钱的时候，医院还是按照198一盒给结算的，这人家不干了，人家说这一盒奶粉不是按298结算吗，最后一交流整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这是杨老师的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要赔偿，这事啊咱们不管了，咱现在是咋的呢，就这些初乳牦牛奶粉在客运站呢，我不知道大伙赶上了要不要，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就按照100块钱一盒给大伙算，咱也别按医院的198算，也别按什么市面上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 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粉喝半个多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对呀，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了也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也卖不了，因为拆不了箱，拆开了就没法卖了，这奶粉呢拆开就得丢。所以就这一回，一个人呢就是一年的量，24盒。如果说啊，我跟老伴啊两口子一起喝，那这24盒啊，它就是俩人半年量，一人喝半年的。如果说自己一人喝呢，一天一袋，24盒能喝上一年，啊，一盒是按照100块钱，啊，你如果问我说合适不，那我怎么告诉你呢？不但是合适，而且已经合适到姥姥家了。真是，你别说打着灯笼了，你就拿手电筒，你现在你都找不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48盒。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那个牦牛奶厂啊去解释这个事儿呢，我去办。这个事儿我去办，我去想办法解决。但是给大伙争取的这个机会咱别错过。啊，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住，那就得看你了。你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活动就这3-5天。啊，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价钱直接是100块钱一盒。啊，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啊能喝成15天半个月。一个人限购24盒，两口子限购是48盒。就你不管咋喝，我感觉一人喝上一年的是够了。那24盒2400块钱，对不对？一个人喝一年，一年2400块钱。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别舍不得，夫妻俩人喝，你一人备上一年的，一年2000来块钱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喝燕窝几万都舍得，咱们一年2000来块钱舍不得了，那么想不开呢？喝点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基础的啊，这是咱们需要的，别舍不得，就像吃饭似的，你别每天总吃那咸菜疙瘩，对不对？对身体不好。但是咱们喝这个牛奶，它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挺合适的，就这一回啊，大家也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你错过了就再没有这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你需要就抓紧报名吧。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

0: 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多云转晴，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3到29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陆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5，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9: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0: 我是人民公仆，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啊，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欠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窑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哎，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2: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涨，还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

0: 腌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1: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0: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2: 做不完可以哦，做得远远下一会儿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香。

0: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啊，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3: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底。
3: 何老师，这今年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粉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多打点电话哈，妹妹，回我一下，我这年纪大了。
2: 哎，哥你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1: 一百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五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举

0: 叫着我。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3: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啊。
3: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2: 哎呀，
3: 是不是？
2: 太好了。
3: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2: 对，
3: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哎，
3: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2: 都是缺钙的表现。
3: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2: 这黄瓜籽儿好啊，
3: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

0: 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
1: 哦、
0: 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
1: 哎、
0: 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嗯、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嗯、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嗯、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1: 嗯，
0: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
1: 嗯，
0: 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
1: 嗯、
0: 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1: 嗯哎、
0: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1: 嗯、
0: 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一百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哎、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合适，
1: 199元
0: 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就
0: 直接给
1: 补
0: 充足了。哎，对了，
1: 啊嗯、
0: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四桶 桶赠三桶，七桶七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0: 第二，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

0: 文体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啊，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2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2: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说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吃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1: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淘。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淘来吃。如今 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0: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还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1: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2: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1: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0: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2: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0: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2: 鹅绒渣和南国鱼，然后一项呢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回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0: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升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 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生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美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作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一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4: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局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息。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6: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7: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6: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7: 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能够坐在这儿跟大伙相约相聚聊天唠嗑。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活到最后才看明白一件事，人这辈子最大的不动产从来都不是房子，是你这副经营了一辈子的臭皮囊。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挥霍，在不在乎，熬夜，上了岁数还照样喝大酒，成天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一步，无所谓。所以我想告诉你，少熬一次夜，少喝一天酒，少总瘫在那儿不动弹，多出去走走，多晒晒太阳，每天坚持喝上一杯奶，让你的身体记住它还活着，它还有用。是否过得从容，不看你年轻时候有多风光，是看你老了之后有多少事能自己做。当你白发苍苍，能够手脚利索地打理自己的每一天的时候，那份踏实，那份从容，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是谁也拿不走的。佛家说，万般带不去，唯有身体随身。你现在善待自己，晚年你的身体它就会善待你。你就记住， 什么都是相互的，什么都是相互的。你善待你自己身体，你身体它就善待你。别等到躺下去了才明白，能自己翻身，这都是福报。所以，珍惜现在能动换的每一刻，什么都是相互的，善待自己，善待身体。咱们别的啊，讲话了，吃燕窝，吃鹿茸，这可能做不到，但至少每天喝上一杯牛奶，这总行吧？吃啥都不白吃，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没享受过，老了，咱别说什么多大的享受，听我的，每天你就喝上一杯奶，营养营养，因为都老了。就像昨天我跟那老大姐唠嗑似的，我说我问你一问题，你痛恨疾病吗？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有糖尿病的，你痛恨糖尿病不？痛恨这并发症吗？有高血压的，你痛恨高血压吗？有心脏病的，你痛恨心脏病吗？痛恨吗？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睛瞎的，什么都看不见的，整日在黑暗当中度日，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这脚截肢的、腿截肢的，终生坐在轮椅上的，画地为牢啊，这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的，甚至死掉的啊，脑中风的、脑溢血的，人就那么没的啊，有的是瘫痪了，生命可以说就这么终结了。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啊，这病得吃一辈子药啊。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血脂药，还有那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降脂药。那很多人说没办法，那我怎么就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得并发症？谁说高血压就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一定得出现脑溢血、脑血栓？谁说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别人活的。老专家啊，老教授钟南山教授都说过那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一天喝两次，能活这么久喝的奶很重要啊。还记得我昨天跟大伙说喝牛奶的好处不？第一，常喝牛奶对人体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人呢，在喝完牛奶之后会感到有一种镇定感，

所以晚上临睡前，你喝上这么一杯牛奶，它会起到一个安神助眠作用，对睡眠有好处。现代医学家发现，牛奶当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和褪黑素，所以一杯牛奶能产生足够量的催眠激素，所以人喝完奶爱睡觉。为啥说晚上睡觉之前你来上一杯呢？因为能帮助你睡觉，啊，让你能有一个好的睡眠。所以常喝牛奶第一个好处，啊，它能够助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踏实。第二个好处，常喝牛奶呀，能治疗胃以及12肠溃疡性疾病，能帮助我们胃肠痊愈。牛奶它还有抗恶性细胞病变的功能。牛奶里边它的营养物质啊，会对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层保护层，所以它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养胃护胃的功效，保护胃黏膜不受到损伤。所以牛奶是最理想的天然养胃食品，而且牛奶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那又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胃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你喝这牛奶它是有好处的，对你的胃啊，对你的肠，对促进你的吸收都有好处。那常喝牛奶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减少病变，抑制已经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常喝牛奶第四个好处就是对大脑智力有好处。所以你看，小孩需要长期喝牛奶，老人需要长期喝牛奶。小孩长期喝牛奶是为了怎么的？促进智力的发育，就是让小孩更聪明。这老年人呢，长期喝牛奶啊，是为了防止你老年痴呆的。说白了，就是让咱们上岁数的别到最后变傻喽，变呆喽。那么，常喝牛奶的第五个好处啊，就是怎么的？它能够补钙壮骨。所以你看，小孩长期喝牛奶啊，他能长大高个，对吧？身体硬实，而且他不得病啊，不爱感冒。抵抗力呀、免疫力呀都好。那老年人呢，长期喝奶是为了补钙壮骨，啊，防止我们老年人出现缺钙、出现骨质疏松，防止我们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就出现骨裂、骨折。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一不小心摔一跟头，哎呦，骨折了，是不是啊？骨裂了，一整上下楼。啊，碰到哪儿了？疼了好几天，到医院一检查，你看这不骨折了吗？是不是？就是因为老年人呐，他骨质疏松了，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他就容易碎啊。因为骨质疏松，骨头疏脆啊，所以磕磕碰碰他就容易骨折。那这一骨折，你想想，这老人他不就遭罪了吗？对不对？他就得卧床了。那这一卧床就完了。啊，你记住，咱们这上岁数人呐，还真就怕卧床。只要是一卧床回来，那就是常年的在那床上躺着不动弹。你放心，这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啊，常喝牛奶，它补钙壮骨，啊，比你吃钙片强。为啥我说比吃钙片强啊？因为钙片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吃完了之后，他不吸收。那不消化不吸收，就这钙呀，它吸收不进来。钙是好钙片，但是很多老人脾胃都不好，所以他这个吸收能力就很差，所以补钙呢，他就补不进来。为啥喝牛奶补钙它能补进来呢？因为牛奶它养胃呀，真正的牛乳是养胃的，不仅养胃，甚至还能治疗各种胃病呢。但是我所说的这个牛乳，它可不是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牛奶，啊，说我随便我到超市，它就有摞那老高，这一箱甚至有的都。

折促销啊，那是牛奶，那不是我说的这种什么牛乳啊，也不是说我订的那种散奶，到几点几点完了之后就有人啊，哎，给我送过来了啊，要么吹哨啊，要么摇铃啊，哎，就给我送奶来了啊，那都不是，那是兑了水的，不纯。真正纯的牛乳常喝，对身体特别好。你上草原上你看看去，你就看看那蒙古人啊，你再看看那个西藏，就那边的人很少有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就少啊，就是喝牛乳喝的。那么长期喝牛奶的第六个好处呢，就是延缓衰老啊，它能够益寿延年。你记住，牛奶啊叫白色的血液，准确来说就是这牛乳啊，牛乳叫白色的血液，对身体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它这种好啊是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你比如说当中那个钾可以使动脉血管在高压时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风险。而且这牛奶呢可以阻止人体吸收食物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啊，比如说蔬菜水果上的一些残留的农药。而且常喝牛奶能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常喝牛奶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尤其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初乳牦牛奶，有糖尿病的喝起来都非常好，有高血压的喝着也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也非常适合喝，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人啊，都可以去喝它。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糖尿病患者啊喝起来非常好啊？因为这款牦牛奶它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为什么亚油酸甘油脂能降血糖啊？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啊，我告诉你原因，亚油酸甘油脂对血管、对血脂非常好，它又被称为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啊，防血栓、抗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疾病等等。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可以作为保健品和医药品，尤其针对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啊，可使血液流通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起到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于阿司匹林这方面的作用，它能够使我们血液呀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亚油酸甘油脂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作用，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平时喝点这牦牛奶会对你的身体啊养护的非常好，对你的血压呀、对你的血脂啊啊，甚至说对你那血管都非常好。你再比如说这亚油酸甘油脂为啥能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它对血糖啊、胰岛素以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它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包括胰岛细胞。那如果说再往深了研究，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提高它的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还有我们平时用药物都很难改变的糖化血红蛋白。美国营养界通过对1800名糖尿病患者直接口服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现象。啊，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降的是

0: 餐前和餐后血糖，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就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效果，就是个降糖啊，应急控制。但是你像亚油酸甘油脂就这种营养素，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啊，啊，就再多它也没用，不降糖。你就像说咱们要去割小麦了，对吧，人去了不老少，但是呢都是空手来的，你手里边没有镰刀，那你说你怎么收割这小麦啊，对不对？所以它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像糖尿病患者体内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不足，它就得通过外界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恰恰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同时那里边还含有了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个骨胶原蛋白肽是啥呀？往深了解释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其实就相当于软骨素，一方面能够帮助你补钙，改善我们骨质疏松，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你改善软骨，就增加你骨头之间相互摩擦的这个弹性。你像咱们上了岁数以后，那有的时候啊蹲下起来呀，你都会听到我们膝盖嘎巴一声，有的你包括转动脖子可能有的时候都能听到嘎巴嘎巴的，那是那种什么呢，硬生生的摩擦的声音啊，其实就是骨头之间的那层软骨没有弹性了啊，缺乏了这种摩擦力。所以骨胶原蛋白肽干啥的呢，它就起到增加软骨之间的这弹性，这样人老了以后啊，你比如说我散了一下，我摔了一下，我蹲了一下，它能给你起到个缓冲保护的作用啊。你看为啥小孩就磕磕碰碰的他就没事呢啊，跑步不小心卡一跟头，就咱讲话了，卡了个狗抢屎，就抢出去了，对吧？有的呢从哪儿蹦下来摔一定堆，但是起来呀一点事没有，为啥呀？因为小孩那软骨之间它有缝隙，而且这骨头和大骨头之间它那软骨非常厚，对不对？所以它就没事。那所以这款奶粉中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同时含有免疫球蛋白啊，可以说在所有的奶粉当中你几乎啊找不到的，就从来我没见过说奶粉当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的，除了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为啥说这个牦牛奶粉跟我们母乳是最接近的呢？咱说主要成分上是最接近的，就是因为它含有了母乳所含有的一切，包括其他奶粉所不含有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我头一回啊见过这种奶粉啊，也就是说你喝上以后，它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增加你的抵抗力，增加你的抗病能力，因为这里边就含有什么免疫球蛋白。所以这一大盒的牦牛奶啊，喝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大伙是100块钱一大盒，不合适吗？论我讲话了，这还喝不起吗？你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呀、啊、都12块钱一斤了，咱们这牦牛奶给大伙多便宜呀、啊、所以咱们有条件的你就喝去吧。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他一年的喝呗，是吧？还方便啊，袋一撕，是不是往那杯里啊碗里一倒，拿那温水一冲，对不对？哎，愿意搅的呢你就拿那筷子啊，拿那羹匙啊，你搅一搅完你就喝呗。讲话呢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 又能够降血糖，又能够降血脂，还能够帮助你稳定血压，又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够补钙壮骨，改善骨质疏松，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改善睡眠，另外还能养胃，所以你喝去呗，对不对？最主要含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抵抗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呀，100块钱啊，怎么一盒？这叫100%的牛初乳，纯牦牛奶粉，而且这叫什么呢？国宾伴手礼，真正的好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你喝那普通的奶粉都要便宜啊，比你喝那散装的奶都便宜。活动就这么3-5天，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直接给到大家是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24盒。夫妻俩要是一起喝的话啊，你就能喝上半年啊。说我一个人喝这24盒啊，刚好喝上1年。那么一般呢，我建议啊，这两口子夫妻俩一起喝呀，就一人定上他1年的，对不对？喝去呗，是不是？也没多钱那玩意儿，24盒2400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啊，那夫妻俩啊，就是一人定上他1年的，你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呢？是不是？你比那喝那个什么燕窝啊人呢那一小瓶好几百啊，那一个月甚至都几千上万的，对吧？你那一比，咱这算啥呀？咱们一年啊2000块钱花在自己身上，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你比那住院啊，你到医院，咱别的不说，就这上岁数的，首先得给你来上一套全身检查。你这全身检查一套下来，你没有个1000块钱你下不来吧？你记住，现在呀，检查是不报销的啊，检查是不报销的。所以说呢，咱们能赶上这么个机会啊，挺不容易的，是不是？所以为了自己，咱们呢也别那么想不开，对不对？你这钱没花别人身上，花你自己身上了，喝点这个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根本的了，对不对？别舍不得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所以咱赶上这活动了还是挺合适的啊。但是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也不是为别人，还是那话，为你自己。你需要报名的话呢，你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给自己报个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一盒能喝15天。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1组，每个家庭限购2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1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 它是牛处。

0: 圣经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0: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0: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0: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们每一天喝这款牦牛奶，我告诉你，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有体会了。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改变。啊，你像这个降糖药，慢慢的你都能少吃，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而且你会发现睡眠也好了，啊，骨头也硬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活着呢也就有品质了，活着就有质量了。你说你成天哎呦呦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啊，每天就得靠药活着，讲话了，那药就是续命的，你那生活有质量吗？所以你相信我，你喝上这个牦牛奶粉会有那么一天的。哪一天呢？就是睡眠好了，身体硬实了啊，咱们整个人的生活你不用依靠于药物了啊。所以你记住，会有这么一天的。你得的糖尿病啊，它不是异性糖尿病，这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出了问题。所以这款奶粉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这里边添加了亚油酸甘油脂，你有糖尿病的，这种物质可以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它能够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就预防出现糖尿病啊。你看现在出现糖尿病的人多多呀，啊，有很多人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患者，对吧？那么亚油酸甘油脂啊，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能够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你包括餐后血糖，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它就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就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亚油酸甘油脂，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这种物质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啊，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亚油酸甘油脂，它主要存在于我们胰岛细胞里边。每个胰岛细胞说想要正常的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啊，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亚油酸甘油脂不足的时候，你身体内的胰岛素、胰岛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把这血糖降下来，所以呢，你血糖就会偏高，啊，甚至说尿糖都会跟着升高，所以你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你身体当中的亚油酸甘油脂不足，它就得通过外界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里边就含有了亚油酸甘油脂。所以你在喝的过程当中，它直接就给

你补足了，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去喝，啊，特别适合有高血压这些患者去用，也包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喝，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为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打造的这么一款初乳牦牛奶粉。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这个血糖不稳，常年需要通过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啊，或者其他的方式，说我少吃啊，多运动啊，来控制血糖。那么当你有了这款奶粉之后，你就喝这个奶吧，啊，你就慢慢用吧，啊，你比如我就专门吃这个降糖药，你要知道糖尿病吃降糖药它会有副作用，对不对？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啊，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贫血。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你记住，再好的胰岛素，它也是什么？人工合成的，知道吧？嗯，它没有说自然的，说我从这个人身上提取出来的，没有，都是人工合成的，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完了之后呢，再经过一系列的这种优化，最后形成胰岛素，你才能用的。那你长时间的用，你身体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个毒素呢，它会累积到你的肾脏、你的眼睛，甚至会给你造成什么水肿啊，看东西眼睛模模糊糊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物最终呢，它也只是帮助你降了血糖而已。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不管。所以你得适当的给自己呀补充补充营养。我讲话，第一，心脑是关键；第二，骨头关节是关键。咱别瘫痪喽，对吧？别走不了喽。那第三，我们这个体质是关键的。所以这款牦牛奶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的免疫球蛋白，啊，这三种物质不仅降糖降脂降压，不仅补钙壮骨，而且还能促进睡眠，还养胃，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钠和钙，所以对你的眼睛、对你末梢神经啊、对你手脚麻木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那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讲话了，这一大盒才100块钱的初乳牦牛奶，那么你上哪去找去？还是牦牛奶，还是初乳？你知道初乳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吗？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那牛奶是不一样的。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这个营养成分那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对吧？你像咱们有很多农村的家里边种的那韭菜，那头茬韭菜是不是最好吃的？对吧？那是味儿最好的。你再往后是不是就差点了？所以我们说了，这个牛初乳就是小牛刚挤出来的那头一波乳奶啊，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牛奶，无论是袋装的奶还是散装的奶，其实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因为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虚损、益脾胃、生津润燥、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这个虚劳、身体劳损啊、身体损伤、脾胃疾病，治疗消渴、糖尿病啊、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啊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作用的，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啥说医院198一盒还便宜啊？因为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的，这叫初乳牦牛奶粉啊，是初乳还是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对不对？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上半个来月，你要经常喝奶的知道，这价格便宜。你要是
不买奶粉喝的，可能你不

哇，你觉得，哎呀，这么贵呀？那经常喝奶的他就知道，那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讲话了，非常非常的适合咱老百姓去用了，对吧？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孕婴店你看一看，一桶奶粉一般的都得在个300-400左右。如果说好一点的，甚至有些人讲话了，我得给孩子喝这种纯进口的啊，那就更贵了，一个月可能得400-500，甚至600-700、上千的。你看现在就这个奶粉，就这个价格太正常了。那么牛奶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到底好不好呢？你像前几年，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我从小我就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我能喝上2杯奶。啊，他说话那年呢，正好是86岁，对我能活这么长，喝牛奶是很有帮助的。你看他走路，对吧？他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说话呀，反应力呀，他哪像80多岁、快90岁的老人？你包括你看他那个样貌、容颜，啊，那是80多岁人吗？是不是？他说牛奶里边营养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说自己从小喝牛奶，啊，现在你看80多岁了，从来没停过，说活这么久。活这么大岁数，这个喝牛奶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呐，其实都是懂得保养、懂得健康养生的，都是有保健意识的人。那第二个呢，有条件的人，人家都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有很多人呐，他除了正常吃饭之外，他把这个。奶啊，归结于什么呢？归结于我们的营养品，对吧？归结于我们的这个属于额外的开支上了。而且好的奶粉不便宜，你记住，好东西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好东西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那不好的东西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所以好的奶粉它不便宜，你去看看。老年奶粉都3-500块钱一桶，还有更好的7-800一桶的，一般人他舍不得，对不对？你说我正常吃饭，完了我一个月我再花1-2千块钱就喝奶，他舍不得。就即使你买那个散装牛奶、袋装牛奶，它也很麻烦，一是保质期短啊，因为它里边一旦掺水了，它保质期就短，不好保存。完了之后呢？你拿回来之后，你还得加热。咱们有些人还特意买了一个什么呢？跟水舀子一样的那种热那个牛奶的那么个器具。啊，有的时候热不好啊，还扑锅了，都洒出来了，很不方便。那么中老年人喝奶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啊，就是为了补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这个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更主要的，喝牛奶补钙健骨。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含钙量就达到了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的防止你这个骨质疏松。一说骨质疏松啊，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就拿这个颈椎、腰椎，包括膝盖来举例吧。正常来讲，这个骨头它分为骨密质和骨松质。那腰椎圆割的那是椎体，是椎间盘。腰间盘突出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就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那个位置，你比如说，腰椎的棘突，那像翅膀尾巴似的，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骨头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一样，啊，像地基一样。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是45岁以后，骨头密度就差了，尤其那个骨松质，空隙间隔就大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年轻的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啊，跟那豆腐块似的，啊，特别紧实。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跟那个冻豆腐似的了，冻豆腐。

0: 南方人可能没见过，咱北方人都知道，冻豆腐是不是都是窟窿眼了？讲话呢就跟那个蜂窝煤球似的了，这能理解吧？哎，都是那个窟窿眼，所以为啥越老啊越抽抽？讲话了，这都抽抽了啊，都说了呢。而且为啥越老这骨头越不结实了呢？就是骨密度差了，就是骨质疏松了啊，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啊，下沉了，地基不稳了啊，栽歪了。为啥上岁数人爱出现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为啥上岁数人都出现骨质增生甚至骨刺啊？为啥关节变形风湿？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得怎么办呢？你得适当的去补补钙啊。有人说那补了，刚才我就说了是补了，但是你吸收差啊，你补的那个钙啊它吸收不好。那么补钙都知道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吸收不好了，钙不容易被吸收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吃的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太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是好使的，只是现在牛奶兑水太严重了，牛奶都得兑水，不兑水挣的少，对不对？所以你喝完了之后它那钙补的就不明显，它补的不明显，你那骨质疏松它改善它就不明显，对吧？但是这回呢，我让你喝咱们那个初乳牦牛奶粉，《本草纲目》当中都有记载的，牛初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疾病，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咱们这
1: 讯安全屏障。王文伟还深入小长山岛镇房山村、回龙村等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实地查看隐患点边坡稳定与排水情况，并入户走访群众，耐心安抚情绪，叮嘱大家听从镇村统一安排。王文伟强调，防汛救灾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更是对党员干部作风与担当的实战检验。各行业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要求，主动履职尽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最严明的纪律、最过硬的作风、最有力的举措，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汛铜墙铁壁，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经得起考验的平安答卷。压实防汛责任，督导防汛应急应战状态，长海县政府副县长董小娇带队深入大小长山岛镇，深入景区景点、湾区民宿、海滩、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实地督导检查防台防汛工作，现场查看各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汛情，各景区和民宿要加大巡逻劝导力度，坚决杜绝游客下海游泳，及时劝离海滩逗留人员，确保气象预警信息传达到户，防范责任落实到人。应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监测频次，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同时要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迅速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转移。记者李婉婷报道。为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天气，长海县各镇村社区迅速行动，提前布防，全面展开防台防汛各项准备，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长山岛镇各村第一时间组织抢险队伍搬运沙袋，对低洼易涝区域实施围挡封堵，严防雨水倒灌，最大限度降低了内涝风险，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广鹿岛镇班子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老旧房屋、临海临崖、在建工地等风险点位进行逐项核查，认真研判强降雨、台风天气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风险，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

0: 现场落实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实行闭环管理，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防汛期间，小长山岛镇、獐子岛镇、海洋岛镇各村社区严格执行所有景区景点、民宿等即刻关闭，旅游景点及时清空，并禁止一切野外活动，严格执行海上渔业管理、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规定，并督导检查各类生产企业落实主体安全责任，按照谁组织谁负责原则，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优化生产活动。本台消息，长海县气象局发布最新气象资料统计，7月13号18时开始，长海县陆续开始出现10毫米以上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 10.7 毫米，最大降水量 14.1 毫米，出现在獐子岛镇，一小时内最大降水量7毫米，出现在小长山岛镇。期间，长海县各镇出现7到8级阵风，最大风力9级，出现在獐子岛镇、大连岛。而14号6时至20时，长海全域出现10到45毫米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6到7级，阵风达到8到9级。14时前后，风力减弱到6级。17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獐子岛集团与中国联通大连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环岛监控升级项目。獐子岛拥有确权海域广、作业点位分散的特点，海域资源保护和养殖资产安全长期面临人工巡查难度大的挑战。本次项目将依托联通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獐子岛本岛及外三岛部署前端监控设备，升级核心网络，增强视频存储服务。建成后将实现海域全天候智能监控，有效防范盗捕、越界捕捞等行为，并为政府执法部门提供统一指挥和证据查询平台支持。此举不仅提升了生物资产监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也是公司聚焦海洋牧场主业、推动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改革举措。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一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是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

0: 我发现甲骨文了。
1: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0: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当杨林问秦琼给书童双减是跟谁学的的时候，秦琼一想，这个可有点不好回答。为什么不好回答？因为秦琼知道自己的爹爹金枪将秦仪亲走后是马明官的守将，那是南陈主的将官，他是与隋兵交战当中在两军阵上阵亡的。至于说死在谁手里边，至今秦琼还不知道。但是秦琼可知道是跟隋朝打仗死的，面对着隋朝的一个王爷，他不能说自己的爹爹死在隋军手下。秦琼脑子一转，他这么回答：王爷，双简乃是家父所传，家父传给我的大哥秦安，我跟我大哥秦安所学。这秦安呢，是秦仪的义子，秦仪还是真把双简传给秦安了。秦琼真是跟秦安学的简，大家伙现在官称秦琼为秦二爷，就是从秦安这儿排下来的。秦琼说的是实话，但是有意的把他父亲的名字给避开了。杨林呢，没太注意这事儿。哦，你是跟你的哥哥学的，看来这是你们祖传的招数啊！今日也让孤王大开眼界。秦琼，这双锏毕竟是短兵器，长兵器你善使什么呢？王家千岁，长兵器小人会使枪。哦，会使枪，练来我看。这练武的人就喜欢看武，这老王爷打了一辈子仗，竟是练武了。因为这个连媳妇都没娶，老光棍一条，就喜欢武术。秦琼听到这儿，命人给拿过一条枪来，他把枪手中一端，大枪一拧，啪啪哧，一抖这枪花，扎出没有几趟来。杨林在上边捋着胡须，仔细一看，好枪法。当秦琼把大枪扎完之后，枪矢一收，往里一站，杨林先说了话：秦琼，你练的这是罗家枪。这老头可有研究，秦琼这枪练完了他就认出来了，你这是罗家枪，此枪名叫五虎断门枪。秦琼啊，还真是练的罗家枪。怎么练的这罗家枪？秦琼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之后，跟自己的姑父罗毅相认，没事就跟自个儿的表弟罗成在后花园互相演武。秦琼把书通双锏这招数就传给罗成了，罗成把罗家枪就传给秦琼了，后花园哥两个这就传枪递锏。所以今天秦琼使的这个招数真正是罗家枪。杨林一说出来这是罗家枪之后，秦琼赶忙双膝跪倒：王爷，您真是武林之圣，小人练的果然是罗家枪。杨林把这话猜对了，秦琼这么一捧他，杨林心里边也自然是悠然自得。秦琼，孤王问你，你怎么会的罗家枪呢？王爷，您有所不知，镇边北平王恕个罪，说罗毅他乃是我的姑父。哦，原来如此。好啊，秦琼，孤王见你双锏练得不错，这枪也使得很好，不过可有一宗，你今天 冒充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到此冒名顶罪，如今被孤王识破，你看此事应当如何呢？王爷，小人原想冒充响马，以我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万没有想到在此处被王爷识破。小人知道我身为大隋官员，替强盗打罪，这本身就应该罪加三等，如今被王爷有识破，就是凌迟碎寡，也是死有余辜啊。王爷，我秦琼别无所求，任凭王爷发落。哼，你还知道这一点倒也不错，结黄杠的响马拿不住，居然你自己来顶罪，按说就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而且株连你的全家。不过这个事情嘛，倒还有商量。这个商量倒也好办，只是你得答应孤王一个条件。
5: 秦琼一听愣了，怎么让我答应他一个条件？这王爷对我难道说还有什么所求吗？
4: 王爷，小人不知有什么地方能够答应王爷一个条件。我看你枪法不错，剑法出奇，孤王对你也是一箭投缘呐。孤王想把你收在我的面前，认为义子，作为十三太保，你可愿否？
5: 哎呦，这是秦琼意想不到的事情，怎么这王爷要认我干儿子？秦琼无意中一抬头，他没敢看王爷，他一眼正扫见站在旁边的上官迪。上官迪在旁边一看，上官迪心想，二哥还等什么时候，还不快跪磕头啊？你要认了这干老，这事全完了，你要不认，这可了不得，这王爷脾气我可知道。
4: 秦琼看了看上官迪，完了又问了一句，王爷千岁，只是小人高攀不上。
6: 哎，你是说高攀不上啊，你还是不乐意呢？
4: 秦琼心想，明白了，这我要说不乐意，这事儿那就麻烦了。
5: 王爷，如此说来，父王在上，受儿一拜，咕噔跪在那梆梆梆磕了仨头，老头在上面手捻胡须，哈哈哈哈。
6: 十三太保儿，快快平身斩戟。
4: 马上秦琼站起来了，秦琼这一站起来，和所有的众将官齐过来给王爷贺喜。太山王杨林一摆手，把旁边左右的十二架太保都叫过来，你们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进前来，这十二个都站着两溜，垂手而立。我问你们，吴王今日收这十三太保秦琼，你们可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7: 十二位太保，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他看看他，他看看他，谁也没敢搭茬。为什么？不知道老头怎么想的。我们这回答这句话要说错了，说不定就挨顿揍。
4: 父王，儿不知。孤王收秦琼为十三太保，第一，我念他仁义为人；第二，我看他武艺超群；第三，我与他是天缘而得。
7: 杨林所说这天缘而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一种天缘，还有一种人缘。天缘就是一见面他瞅着他就顺眼，他瞅着他就得意，所以男女搞恋爱有一见钟情，那大概就属于是天缘。这么人缘呢，就这人本身好，跟他相处时间越长越品，就觉得这个人越可爱，所以这就叫人缘。杨林和秦琼两人见面 是既有天缘又有人缘。
4: 杨林说，我对他是天缘而得，我把他收为十三太保还有另一层意思，我想让他给你们这十二个人做一个榜样楷模，你们这十二个人从今往后做人当学秦叔宝，练武当学秦十三。
7: 这十二家太保一听啊，得，我们这些年呢都白干了，这位来了之后把我们全撬了，他是我们的榜样，谁也不敢说什么呀。
4: 是，孩儿谨记。好吧，你们两旁退下。
7: 十二将太保往两旁边一站，杨林吩咐神，来呀，把后边孤王保存的那个盔甲包和那条枪给我拿来。杨林一声令下，有人到后边拿了一个大盔甲包来，还有一条造金虎头枪。这枪拿来之后往旁边一立，杨林命人把盔甲包打开，让秦琼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他要亲自观看观看。秦琼不知道这身盔甲是谁的，他把这盔帽头上一戴，正好甲柱往身上一披，袍子那么一系，前后一勒，虎头靴一蹬，咯，长短肥瘦就像给他做的一样，太好了，太合适了。杨林在这瞅着，眼里瞅着，心里高兴。
4: 叔宝，转过身去让我看看。
7: 是。
4: 好，这身盔甲就是给你留的。
5: 父王，不知道这是何人的盔甲。
4: 哎，这身盔甲乃是一位王将的遗物，孤王对此人甚为崇敬，故此一直保留到今天。我想红帆送与家人，宝剑赠给烈士，这身盔甲当赠给可配穿它之人。今天这可配穿此盔甲之人就应在我儿十三太保的身上，这身盔甲就算孤王给你的见面之礼吧。多谢父王。
7: 秦琼跪下又谢父王，
4: 然后把这枪拿过来，双手一抻，这条枪好，这枪也正合靶，轻重正合适。杨林一看，这都是天缘而得呀，活该这身盔甲这条枪就是我十三太保儿的。杨林马上传下命令，哎呀，满营将士大排宴宴，庆贺孤王收了十三太保。
7: 是。这命令一传下，各营各哨准备着要做饭大排宴宴，正这个功夫，辕门外有一个门军慌慌张张往里禀报，噔噔噔噔噔噔噔，
5: 报，启禀王爷，大事不好，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的响马长达幽金抚平辕门。
7: 什么？
5: 那长达幽金来了？
7: 再探。
5: 是。
7: 这当时大伙的心情噔噔一下子都紧张起来了，最紧张的就是秦琼。秦琼一听成大幽金来了，
5: 真是成大幽金来了吗？
7: 秦琼二位兄弟，你们早不来晚不来，怎么三奶这个时候来呀、啊、来的太不是地方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秦琼由打武南庄一出来，一回历城县，那尤俊达就派了两个人，一个是飞毛腿朱能，一个是快腿刘三，让这两个人在后边跟着秦琼，说你看看这秦琼他到底干什么。俩人暗地的就标上秦琼了。秦琼回到历城县了，从家里边出来之后，这俩人还跟着，一直跟到两肋庄，发现秦琼在两肋庄走岔道奔着登州去了。这飞毛腿朱能就奇怪了，朱能心想怎么回事呢？他怎么奔登州了？找杨凌去了。哎呀，这个事儿得快点禀报我们由头知道，马上告诉快腿刘三回去，告诉咱们由头，就说他已经奔登州了，我在后边跟着他。飞毛腿朱能随后边就跟着秦琼下来，这快腿刘三回去就到了武南庄，见了尤通尤俊达，就跟尤通说了，说这秦琼啊，由打历城县出来，到两肋庄走岔道奔了登州了，干什么去咱不知道，
7: 尤俊达一听，他问程咬金：“

秦二哥上登州去干什么？不是他觉得郦城县人马不够，跑登州告诉太王杨林发兵马端咱们老窝啊？程咬金说你脏心烂肺！我告诉你，你要说别人这样办行，要说秦二哥，他绝不能这么办。秦二哥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我从小就知道他忠厚老实。我告诉你，程大哥，别说从小，这人小可带不了老，小时候那样，大了还行，越学越坏。最难揣测的就是人心。不管怎么说，我二哥不能办这事儿。那咱们得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尤俊达说这样，咱们俩呀，骑上马，咱也奔登州，咱随后打听打听，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去了。那也行，就这么样。由同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个人带着兵器，骑着马，领着快腿刘三也骑了一匹马，三个人一起奔登州就来了。他们随后奔登州，当眼看着要进登州的时候，正巧那飞毛腿朱能英打登州出来，往回来跟他走了个碰面。朱能一见程咬金跟尤俊达，可了不得了，您快点去看看吧，秦二爷呀替你们打官司去了。朱能怎么知道的呢？这朱能啊，跟着秦琼一直跟进登州。秦琼住了店了，朱能也住了店了。秦琼头一天做染面涂须的准备，第二天早晨他自个儿先出去了。朱能就打听店小二，说那屋那客人干什么去了？店小二今儿早上走了。

0: 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
0: 的套组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两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

0: 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两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两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还我还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6: 程咬金斧劈辕门，惊动了众官兵。官兵们围上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在哪来个活鬼呀？怎么长这么磕碜？程咬金吵吵嚷嚷，端着大斧子，后边尤俊达双手端着三股托天叉。尤俊达在后边喊了一嗓子，哎，官兵们往里禀报，告诉杨林，你就说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真正的响马到了，特为强调一个真正的，那意思是秦琼那是假牌的。他们两个人在辕门这吵吵，可不往里走，为什么？程咬金心里有数，我不能到里边去，里边是你官兵集结的地方，被你们包围我就出不来了，我得先探探虚实再说。这个功夫，官兵们慌忙忙往里禀报，一见太王杨林，禀报王爷，大事不好，现在结荒杠的响马斧劈辕门。杨林一听，啊，这结荒杠的响马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竟敢来到孤王我的府前。两旁人来，拿一个活秦香马。这功夫全堂的人心情都紧张起来了，秦琼最紧张，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秦琼心想，先帝真是你们来了吗？要真是你们来了的话，你们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秦琼赶忙跪倒，父王，儿愿深擒此贼，到此归案。好，13太保儿亲自出马，孤王与你官兵了阵，两旁与我一起出动。嚯，太人王这一声令下，所有的将官众星捧月一样拥护着杨林就都出来了。杨林胯下风雷豹，怀中抱着这一对囚龙双棒，秦琼刚刚是顶盔挂甲，双手端枪，外边有人给牵过这匹黄骠马，他搬鞍上马之后，铲枪催马直奔辕门。秦琼头前来，杨林随后跟，众多的校尉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窝蜂一样就拥出来。程咬金呢，在辕门那儿端着大斧子，瞪俩眼珠子正往里边瞧呢，心里想：二哥呀，你怎么样了？难道说你真为我就死了吗？如果你真要死了的话，我他娘的跟杨林可没完。哎呀呀，出来了。哎呀，

0: 程咬金一看，怪呀，我二哥怎么还穿上盔甲了？哎呀，还端上枪了，变模样了，阔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程咬金正在这纳闷，就看秦琼马到跟前，双足端枪。哎，你可是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前马吗？哎，正是程达。他这么一吵吵，杨林在远处带住思江，吁，他看了看大太保罗芳，又看了看二太保薛亮。罗芳、薛亮，你们看看，面前这个人可是接黄冈的相马吗？罗芳仔细一瞧，哎，父王，这个才是真的呢，就是他，我一看他我就想起来了。呸！无用的东西，被人家把黄杠劫了，连模样都认不出来。那秦琼来的时候，你不也说了吗？就是他吗？
1: 嗯，那个我看着差不多，这个是真的。
0: 哼，再来一个，你还说是真的？我看你们两个人，让人家把你杀迷糊了。
1: 是是，父王。
0: 这二位心想，这秦琼来，我们他倒了血霉了。杨林在后边看着。秦琼端枪马到跟前，跟程咬金切近的时候，把双手把大枪一颤，小马休走叛将，啪，抖枪就刺。程咬金用大斧子一摆，开。
1: 他可从来没往外开过，都是三斧，今儿个破例了。为什么？他想要知道怎么回事啊？想跟秦琼搭套话。他拿斧子往我那一磕的功夫，秦琼说了一句：“找我。”
0: 秦琼很多绿林朋友，绿林里边的行话黑话他都明白。秦琼心想，事到如今，后边有官兵料阵的那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我不能明说，干脆我就跟你吊坎儿吧。他告诉他扯话，就是快跑。他这说扯话，程咬金回了一句：“哎，我偏不扯话。”他这说偏不扯话，尤俊拿在旁边一听，我说程爷，二哥让你扯话，你就得扯话呀。这里边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啊，后边当着那么多人，肯定是二哥有难出口的话。尤俊拿说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扯过我扯过。他左脚尖一领蹬，尤俊达拨马往下就跑，好厉害的秦琼，我服了。还没打那个就服了。尤俊达往下这一拜，程咬金一看，哎，你走了。程咬金脑子一合计，可也对，得躲开这地方，好厉害，咔。虚砍一斧，拨马往下就拜。他往下这一拜，秦琼催马就别。杨林在后边一看，还是我的十三太保儿啊，这是威震肥胆，看见没有？一抱秦琼，那两个人是不战自溃。哎呀，随孤王追。
1: 随后就追下来了，他们随后往下追，头前他们这三匹马距离近呢。程咬金一边跑着一边回头问二位，到底这怎么回事？
0: 秦琼说，我告诉你，你们两个多余到这儿来，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快点回去，快跑。
1: 就在追的过程当中，秦琼用最简短的话把自己到登州来的经过就说完了，快走，一句话就是快跑。尤俊拿一看明白了，告诉程咬金，程大哥加快速度，啪啪啪，他用插杆一打这马的后座，程咬金用这斧转一打马的后座，老红嘞，快点走。这匹铁脚早溜驹死地蹬开，一溜烟呀，
0: 秦琼故意地把马的速度放慢了一点，前面有一片树林，当他们两人一绕树林一穿小道的时候追不上了。秦琼把马一拨，甩蹬兵鞍下了坐骑，在杨林的风雷暴之前扑腾双膝跪倒，父王，儿不才没有活前两个强盗，向父王请罪。我说秦琼，威震肥胆，何罪之有？罗芳、薛亮，就那个程达， 是你们两个人跟他动手吧？
1: 正是。
0: 你们两个人和他动手，都败在他的手下？
1: 是。
0: 哼哼，你们两个人没打过人家一个人，你看十三太保一个人就吓跑了他们两个人？
1: 是。而不如十三太保。
0: 罗芳学亮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合计，来了这十三太保到处跟我们老比，这谁受得了啊？杨林马上吩咐来回营庆贺，领着秦琼回到王府大排宴宴，庆贺王爷收任十三太保，这档子事儿就算过去了。几天过去之后，王爷就跟秦琼说了，叔宝啊，你不要急着回济南府历城县，就在我这登州陪着孤王多逗留几日。秦琼只好答应。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又过了些日子，秦琼这天跟王爷说了，说父王，我不能在此久待呀，我往这儿来家里边不放心，另外济南府的一堂官员也在那儿提心吊胆，您呢最好让我回去一趟。再者说了，眼看我母亲的寿诞之日快要到了，我得提前早做准备，今年是我母亲的六十整寿。王爷一听，好啊，我儿秦琼以忠孝见长啊。好，既然如此，那么再过三天你就回去。秦琼在这待着的功夫，当然就把店房里边那个简单的行李拿来了，给店小二准备那十两银子也就白送给他了。秦琼呢，在与王爷结识当中，他细品了一下王爷的脾气秉性，发现这个老头可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这天杨林给秦琼一张龙票，这龙票是什么东西呢？是杨林自己用的一种公文，这龙票上头四面都镶有暗龙，后面有杨林的题字和他落款的名戳。这龙票上杨林是这么写的，此命秦琼秦叔宝为查访截黄冈响马之督察使，州城府建见此公文，唯命是从，违者严惩，按破之日此文交回。他把这个交给秦琼，叔宝啊，截黄冈这个案子不能算完，但是由于你这一来，我可以给他们缓一些日期，我把这个东西就交给你，这个案子就交给你办了，什么时候破了案，什么时候你回来交付这个龙票，我不给你限期，听见没有？但是你可以给他们限期，哪一个斗胆包天要阻挡你办案，你告诉孤王，孤王我一定制裁于他。
1: 是，多谢父王。
0: 秦琼把这龙票叠了叠，小心着就贴身带好了。秦琼心想，这回行了，这案子什么时候破了什么时候算，心想啊，这一辈子这案也破不了。又过了几天，秦琼向杨林告辞，要回转历城县。临走的时候，杨林跟秦琼说，叔宝啊，我知道今年是你老母的六十整寿，孤王打算走一道公文，告诉山东历城县济南府这趟官员，届时让他们都到你的府上给你的母亲庆寿。秦琼一听这句话，马上抱腕拱手，父王您可千万别这样办，山东一趟官员他们每日公事繁忙啊，您怎么能让他都到我家里边去庆寿啊，孩儿我接待不了啊。秦琼心想，你要弄一帮官都跑我们家庆寿去，我哪受了啊。秦琼为什么受不了，他想的不是别的，秦琼心想，我这帮朋友干什么的都有啊，有很多绿林强盗绿林英雄好汉，这些位说不定也能去给我庆寿，你说这帮人到那也庆寿，这帮官员到那也庆寿，两家凑一块再打起来，这不热闹了吗？但是他不能说，只能跟王爷说，不愿让他们去了。这泰山王杨林呢，犟脾气。
1: 哎，叔宝， 你是我的十三太保儿，你的老娘半寿，我看他们这些官员哪

们不去，进去一看麻烦了，谁不去还都不行。哎呀，没法说。行啊，到时候再说吧。秦琼只好在这儿告辞杨林，跨上马是回转历城县。回了历城县之后，他先到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两人，秦琼就跟他们说了，说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杨王也不再问。由打武南庄回来，到了自己的家里边太平街专诸巷，进秦宅往屋里一瞧，这屋里来了两拨人，外屋坐着俩是里屋坐俩，外屋这俩是谁呀？反虎联名。反虎联名见了秦琼，二哥，我们哥俩今儿来了。哎呦，二位贤弟，你们两个到这干什么来？我们俩到这来是受我们县太老爷的委托呀。县太老爷接到泰山王杨林的公文了，不是说老太太要办寿吗？老爷特意把我们哥俩抽出来了，让我们哥俩帮您张罗张罗。从今天开始，我就到您家里来上班来了。您看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您看这办寿在哪个地方？恐怕这家里边大概办不开，这人少来不了。可是，啊，好吧，二位贤弟，你先坐着，我看看里屋谁来了。秦琼到里屋一看，里屋站起俩老道来。秦琼一看认识，三清观给单雄信看祠堂那两位，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这俩老道站起来之后，哎呦，秦二爷您回来了，哎呦，二位道长您来了，二位道长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们两个人刚到这儿。哦，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秦二爷，单员外特派我们两人到这儿来的。单员外记着呢，今年9月9是老太太60整寿，现在单员外已经撒出绿林简，给天下五路总头都下了书信了，让他们到那日子务必都赶到秦宅来庆寿。单员外怕您这府里边人手不够，派贫道两个人到此帮着您张罗张罗。您看要该我们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点什么吧。啊，好，好，好，好。你们先落座。把这两位道爷安排着之后，秦琼心里就合计了。这个寿可要热闹，这怎么办？官面上来了两位，绿林这面上又来两位，都帮着我张罗。有心我不办，这单冲、单雄信把绿林简都撒下去了，杨林把公文都走下去了。有心我办，这要出了事怎么办呢？他到屋里边去了，跟自己的母亲商量。老太太告诉秦琼：“叔宝啊，要这样的话，你就别办了。”你跟着婉言谢绝，就说不办了。秦琼又一转念，这事儿是办也得办，是不办也得办了，非办不可。在哪儿办呢？秦琼前思后想，想出了一个比较妥善的地方，就是秦琼的内地叫贾润普。贾润普在这个济南府历城县开了一座店房，他跟一个姓柳的叫柳周臣，这俩人合开了一座店。这个店是车马大店，可以说历城县最大的店了，所以人们都管它叫贾柳店。这贾柳店旁边还有一个最大的酒楼叫贾家楼。秦琼一想啊，内宅就是我这儿的，正式喝酒招待客人就得在贾家楼了。柳周纯、贾润普两人也过来帮着秦琼忙活。秦琼由打这开始招手，在衙门口请假张罗这个老太太办寿。这一办寿，整个全天下是四面八方人马纷纷往这儿聚集。最远的一路就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儿。罗毅呢跟秦琼这正经亲戚，知道老太太今年60大寿，罗毅特意的把自个儿的儿子少保罗成给叫过来了。这罗成啊，是罗毅爱如掌上明珠的一位骄子。小伙子今年18岁，长得漂亮，两道眉毛漆黑漆黑的，像墨点儿一样。这双眼睛大而有神，黑眼珠像黑宝石一样，白眼睛像清泉一样。黑眼珠黑的闪光，白眼睛白的发蓝。这小鼻子长得不高不矮，肉肉透透的。这小嘴唇有红似白，那么滋润，那么自然。

0: 这脸色好像羊脂美玉，又白又细又腻。小伙子身体匀称，不胖不瘦，个头正好是不高不矮。你瞅，抬手投足带着一种仙风神意，一身好武艺，就有一点缺点。这小伙子生性狂傲。罗毅把罗成叫过来之后，告诉他：“我要让你够奔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去一趟，给你的舅母拜寿。”罗成答应下来，但是罗毅告诉罗成，从北平府走山东这一路上，道路遥远，恐怕要有很多的强盗，你又多加小心。罗成一笑，料也无妨。他说料也无妨，但是罗毅不放心，特意给罗成派了12名棋牌官，另外又派了2位中军，一个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个叫金眼雕杜叉。这受理车离开北平府之后，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跟罗成就商量：“少保，这一路上，咱们为了谨慎别出事儿，咱们呢是晚启程早住店，别碰见强盗。”罗成一笑：“我告诉你，我盼不能的能碰见强盗呢。从明天开始，你弄块白布给我写上4句话，挑着走。写什么4句话？第一句，你给我写上官银无数；第二句，你给我写上强盗闪路；第三句，你给我写上敢来犯我；第四句，你给我写上死无葬处。”就这么走。史德奈一听，就挑这玩意儿走啊，没强盗也得把强盗引来。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

0: 见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2: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3: 难不成还有凉菜？
2: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1: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2: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3: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1: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2: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2: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

0: 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89集，潜入军营。北军与万骑的军营设在一起，他们按例到玄武门等攻城要地轮值。因为玄武门位置重要，自从太子重俊事变之后，万骑将办事衙门设在玄武门。高松与维温等人一般白日在玄武门，晚上就回大营休息。玄武门等处一般由一名火翼都尉代班轮值。李隆基早与葛福顺他们密谋许久，因为今晚要起事，李先福便设法谋到了今晚在玄武门值守的差事。三人出门后向东行走，很快就到了玄武门前面。葛福顺轻声说道：
3: 先福，你今晚的任务就是控制好玄武门，现在守门者皆是你的手下人吧？
2: 李先福道：
4: 都是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岂能有错？你放心，只要你们在营中得手，我立刻就开始料理这里的北军卫士。他们若听话还成，若不听话，就他们那几个人毛，非常容易收拾。
2: 陈玄礼道：
5: 福顺，你就在营中放手干吧，我带人严守营门，不许人进出。你得手后，我就立刻派人通知先福动手。
3: 啊，好吧，就这样说，我们走吧。
2: 李先福走向玄武门，葛福顺与陈玄礼悄悄向营中走去。另一边，正在等待的李隆基打破了难耐的寂静，问钟少卿道：
6: 少卿兄，你说换旗那帮园丁工匠之人需用是多少？
7: 他们就在北院南门之侧集中居住，可以很轻易唤醒他们。
6: 嗯，待会儿若葛福顺他们得手，你速去叫齐他们，然后急于玄武门前待命。
7: 我知道了，请殿下放心。
2: 钟少卿说完话，室内又陷入寂静之中。冠号说闹的麻四宗也呆坐在那里，许是被压抑的气氛所束缚，没有说话的欲望。李隆基与刘幽求的眼神见或碰撞一下，然后滑向一边。他们都明白彼此的心思，葛福顺他们进展顺利吗？高松与韦波奉韦太后严令，这些天必须住在营中，不许回家，以掌控军中。他们这十余日待在营中，采取了一系列他们自己认为可行的立威手段，感觉效果不错。这日晚间，住处相距不远的韦杰与韦卓走了过来，这两人掌握北军，也是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聚在一起先聊了一阵军中情况，感觉相同，认为没有辜负了韦太后的期望，已然很牢固地掌控好了军权，大家的兴致很高。高松与韦波要尽地主之谊，遂要来酒菜，开始频频举杯。到了最后，四个人都喝多了，韦杰与韦卓也无法再回自己的营帐，很快沉沉睡去。葛福顺与陈玄礼掌握着他们的动态，所以葛福顺对李隆基说这四人已烂醉如泥。陈玄礼当时得知他们的状况，不禁摇摇头道：
5: 天佑临淄王啊。福顺，有句话叫做成事在天，他们怎么不早不晚，现在却聚在一起，还要引得烂醉？看来临淄王果然有福气呀。
3: 如此一来。

0: 倒是免了我一番手脚。雪里兄，他们不是上赶着来送死吗？
1: 陈玄礼点头赞同，心里对这次起事有了顺利之感。他感到顺利，却没有想到那边的李隆基却接连遇到两件不顺利的事儿，可谓天壤之别。葛福顺与陈玄礼巧回营中，此时灯火稀少，万籁俱寂，他们轻步走向屯营的右边一座大营帐中，那里有数十人在黑暗中等待着他们。这些人皆为他们辖正，每人手下辖50名兵士，分为五伙，每伙10人，每伙设有伙长。葛福顺和陈玄礼事先暗中联络，又从外拉来对证10余人，如此一来，他们二人可掌握的兵士近2000人，已有相当的力量。他们进门后商议了几句，葛福顺道：
0: 就按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办，你先带走10人，先去控制各门，那些事先准备好的火把要带足，届时我在中军点燃火把之后，你也要点火把响应。
2: 知道了。
1: 陈玄礼低声唤出事先定好的那10名对证，他们出帐后各赴自己的营帐，拉出自己的兵士，再到事先制定好的位置集合。陈玄礼走后，葛福顺唤出了一名自己的心腹对证，问道：
2: 中军帐值守的人还是自己人吗？
3: 没错，还是他们。
2: 另外200人在中军帐侧埋伏好了吗？
3: 已然埋伏好了。
1: 葛福顺听完，起步向帐中的这帮人靠近了一些，然后沉声说道：
0: 你们现在速回各自营帐准备，将火把备妥，待会儿你们若看到中军帐有火把燃起，你们立刻出帐，燃起火把向中军帐靠拢。现在速速散去。
1: 众人依令悄然出帐。葛福顺在迁旗时即为果毅都尉，其性格粗豪，为人正直，在军中有相当的威信。李隆基此次已用他们起事，葛福顺其实担当了主角。众人出帐后，葛福顺问了一声：
0: 我的刀呢？
1: 从人将刀交给他，这是他惯用的一柄大砍刀，用金刚制成，刀刃锋利，刀头浑圆，刀柄约长2尺，是葛福顺最为趁手的兵器。葛福顺接过刀来，并未拔出刀鞘，那是他怕在营中行走时引来反光。他提刀而行，后面有5人跟随。他们很快就到了中军帐前，一名值守的兵士喊了一声：
4: 谁？
1: 葛福顺沉声答应了一声：
0: 是我。
1: 他边答应边继续前行。卫兵看清是葛福顺一行，就不再作声，而是轻步走到葛福顺的面前，沉声说道：
4: 葛都尉，自此事以后，中军帐无人出入。
1: 葛福顺在黑暗中点点头，然后转头对从人说道：
0: 让我们的人出来，先把中军帐围了，再让那20人过来，让他们跟着我。
1: 身后从人闻令，各自到附近换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如微风一般刮过来，就见一条条黑影从四面将中军帐包围了起来。葛福顺的那名心腹对证带领20条黑影也迅即来到葛福顺的身边。葛福顺一把褪去刀鞘，将刀鞘扔在地上，就见刀锋在月光下泛出冷光。他低吼了一声：
0: 两家伙吧。
1: 那20人手里皆执大刀为兵器，闻令后也齐齐拔出刀来。
0: 我们进去后只管砍人，记住，我要那4个人的脑袋。来，大家张起火把。
1: 第90集，军营事成。火把燃起后，葛福顺一挥大刀，带头冲进帐内。帐内仅有高松等4人在那里鼾声如雷，4人中微波还算灵动，睡梦中被脚步声惊醒，正

0: 眼一看，就见火把向自己奔过来，尚未弄清原因，就见一道寒光向自己袭来，顿时了障。另外三人根本就没醒，睡梦之中就成了刀下之鬼。葛福顺直奔高松而去，其大砍刀当空一挥，高松的身手顿时分家。葛福顺至此算是顺了自己心中郁闷已久的鸟气，他伸手拨散高松首级上的发髻，将头发系在自己手中，就见高松的脖梗断绝处犹在滴血，模样十分可怖。葛福顺喊了一声：
1: 都结果了吧，把他们的首级都交与我。
0: 很快另外三人滴着血的首级也交付于葛福顺手中。葛福顺挥刀向外一指，然后自己首先提着四个脑袋，在众人簇拥下杀气腾腾走出帐外。葛福顺立定后大声吼了一声：
1: 战火把！
0: 很快中军帐周围约有200余个火把燃起，本来漆黑的大营中顿时腾起一团耀眼的光亮。中军帐火起后，就听营中出现了一些喊叫声，很快四周的营帐皆有火把张起。过了一会儿，屯营的四门处也张起一片火把，这是葛福顺与陈玄礼事先定好的计策，即中军帐得手后举火为号，然后四下里燃火把响应，以营造其势。下一步需参与起事队正们向中军帐靠拢，并在沿途将未知晓此事的将士也裹挟进来，人数越多越好。众人打着火把向中军帐汇集，渐渐已有近3000人。葛福顺眼望此事，令人从帐中搬出数条基案，垒成一座高台，自己站立其上。火光熊熊中，葛福顺一手执大砍刀，一手拎着四个尚在滴血的脑袋，脸现狰狞之色，挥手将四个首级扬起，大声喝道：
1: 兄弟们，知道这是谁的首级吗？
0: 台下之人顿时屏息听言，场面一时非常寂静。
1: 这是为祸我们兄弟之人的脑袋，高松、韦波还有韦杰与韦卓。
0: 台下先是静默，忽然有人喊道：
2: 杀得好！
0: 此声一带头，马上有数千火把耸动，雷鸣似的声音此起彼伏。
3: 杀得好！杀得好！杀得好！杀得好！杀得好！
0: 葛福顺待台下声音少些，然后又大声喝道：
1: 韦太后毒杀先帝，现在又准备倾覆社稷，要将天下改姓为韦。我们作为大唐的将士，能答应这个狠毒女人胡作非为吗？
0: 台下又有人领喊：
2: 我们不答应。
0: 人群中有人说道：
4: 葛都尉，你就带领大家去杀了这些违姓之人吧。
0: 葛福顺又扬了扬手中的脑袋，大声喊道：
1: 对啊，这四个人已死，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今晚要将韦家马鞭高以上的人全部斩尽，我们要迎立项王为皇帝，今晚大家要人人立功，届时请项王赏赐。
0: 人群中又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声：
5: 好啊，就是这话。
0: 葛福顺又语调一转，说出了狠话：
1: 若有人在这里阳奉阴违，暗中向韦氏之党通风报信，或者帮助逆党者，一经发现要罪及三族。
0: 人群中有人喊道：
6: 请葛都尉放心，若有这样的人，不用葛都尉动手，我们先生吃了他。
1: 好，就是这话。此后请大家跟随好自己的队正，听从指挥，奋勇立功。
0: 人群中又爆发出震天式的答应声。葛福顺走下高台，看到陈玄礼正在身侧，遂将那四个首级交给陈玄礼，说道：
1: 你将这几个首级交给林子王，我带领大家赶赴玄武门。

0: 你告诉令子王，就说我在玄武门等他。
1: 陈玄礼接过首级，带领一帮人速奔而去。葛福顺甩了甩已显酸软的手腕，骂了一声：
0: 奶奶的，这几个小子的脑袋真沉呐！
1: 然后令兵士们列队，依序向营外走去。李隆基他们显然注意到了营中的火光，此时皆走出门外，向屯营方向眺望。刘幽求观此阵势，轻声说了句：
2: 他们应该得手了。
1: 李隆基此时叫过钟少卿，吩咐道：
3: 少卿兄，你速去唤醒他们。
1: 钟少卿答应后立即离去。麻四宗这时来到李隆基面前说道：
4: 阿门兄，我也出发吧。
1: 李隆基咬紧下嘴唇，沉吟片刻说道：
3: 再等等。
1: 李仙福回到玄武门后，即登上门楼的最高处，从这里向军营眺望，可将军营的动静尽收眼底。军营里腾起火把，从中军帐处开始燃起，渐渐蔓延全营，最后连辕门处都燃起了火把。李仙福知道，这表示葛福顺他们已然得手了。一名队正从楼下跑上来并报道：
5: 李都尉，北军那帮人看到营中火起，顿时惊慌喧闹起来，我已令人把他们看管起来了。
1: 李仙福点点头，起身向楼下走，边走边说道：
6: 你办得很好，这几个人毛掀不起什么大浪，走吧，我对他们说几句话。
1: 上次玄武门事变之后，李显觉得还是万奇这帮人最后救了自己，因此对他们相当倚重。玄武门的守卫力量原来主要由北军负责，李显此后也要求万奇进驻玄武门，北军守卫反成了配角。今晚这里由李仙福值守，又暗暗增派人手，北军驻守人员更显劣势。北军的数十名人员此时被赶到二层的一个平台上，四周由万骑兵士持刀看管。李仙福走到平台上，向下面环视了一周，然后说道：
6: 北军的兄弟们，你们都看到营中火起，知道为何吗？
1: 北军兵士不敢吭声。李仙福接着说道：
6: 我们万骑将士今晚要办一件大事，韦太后毒杀先帝，有阴谋篡唐，我们今晚要杀掉韦氏一门，拥立项王为君。
7: 我告诉你们，掌管北军的韦杰与韦卓现在已然掉下脑袋，我问你们，愿意和我们万骑一起干吗？
1: 北军兵士先是沉默，然后一人说道：
8: 我等愿随万骑干事。
6: 好啊，你们还算识相，若你们敢说出一个不字，你们马上就可追随那掉了脑袋的韦杰而去。你们每五人一组插入我的小队之中，然后各就各位。
9: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1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

0: 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两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

0: 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茶位热线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第91集，进攻攻城。马蹄声音自远而近，李隆基他们就见数条黑影迅疾而至， 陈玄礼到了门前，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向李隆基禀报。

0: 殿下，事成了，此为那四人首级，请殿下验看。
1: 四颗脑袋被陈玄礼灌在地上，竟然还在那里转动。李隆基喊道：
2: 掌灯来。
3: 四宗，你与他们相熟，可以验看。
1: 麻四宗接过风灯，逐个验看几个首级，然后起身禀道：
4: 不错，就是他们。别看他们的脑壳血肉模糊，那是一点都不会错的。
3: 四宗，你速速去吧，记住下手要快，不可拖泥带水。为兄，你也带着你的人走吧。
1: 麻四宗与张伟答应了一声，皆骑上马绝尘而去。二十几匹马在寂静的夜里迈开蹄踏地的声响很大，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隐蔽行踪已降为次要，争取时间为首要目的。陈玄礼向李隆基禀道：
0: 殿下，万骑将士现在已然万众一心，唯奉殿下马鞭所指。福顺现在已带领众人向玄武门靠拢，先福正在巩固玄武门，等待殿下的下部号令。
1: 李隆基一直绷紧的神色顿时现出一丝轻松，他长吁了一口气，赞道：
3: 你们很好，事儿办得很麻利，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刘兄，禅师，我们走。
1: 众人簇拥着李隆基向玄武门走去。刘幽求毕竟细心，令中宅下人将四颗首级收拾起来，并妥善保管。天上的流星雨已然散尽，夜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星月按照其自行的轨迹固守着自己的位置，一轮明月下，北斗七星最为明亮。现在地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刚刚拉开序幕，天地间依然平静，并无什么特殊的异象。玄武门现在火光通明，数千名万骑兵士皆手持火把，脸色肃穆。看来万骑将士毕竟平时训练有素，数千人聚拢在这里，依旧依队列站立，没有任何乱象，且鸦雀无声。比较而言，钟少京带领的200多名园丁工匠就有些特别了，他们手执的家伙皆为斧锯剪刀，衣服薄杂，且聚在一起彼此说话，声响较大。李隆基一行很快就到了门前，他看到钟少京带领的一班人，眉头微皱了皱，令人把钟少京换过来，说道：
3: 少京兄，此后城中肯定很乱，为保项王和太平公主安全，你速带你手下人前去他们府前守卫，不许闲杂人等接近府前。
5: 好的，我马上将他们分为两拨，分守项王府与太平公主府。殿下，我意还需分出一拨前去护卫殿下之府。
3: 不必，少京兄，你速去安排，你将此事排定之后速回宫中，这里还有用你的地方。
1: 钟少京不再废话，领命而去。葛福顺与李先福此时迎了出来，李隆基问道：
3: 北军那里有动静吗？
1: 葛福顺答道：
6: 禀殿下，韦杰与韦卓被斩后，他们又见这边动静，已然乱成一团，不过他们已然群龙无首，无法再得号令，只会继续乱下去，却与我们无碍。
1: 刘幽求道：
7: 我们若得皇帝之喜后，即可安排人员弹压抚慰，现在却不用管他们。
3: 这里的万骑将士合并有多少人？
6: 哦，加上玄武门原来守军，合并有近4000人。
1: 火光中，李隆基与刘幽求对视一眼，眼光中皆有欣喜之色。他们事先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如此顺利，且葛福顺他们竟然拉来了这么多人，以如此兵力攻入宫城，看来十拿九稳。
3: 事不宜迟，需向宫城攻击前进。福顺，你可带领左万骑1500人攻击玄德门，先福，你带领右万骑1500人攻击白兽门。
6: 啊，1500人？

0: 殿下，此为牛刀杀鸡，不用半个时辰，我们皆可拿下，下步如何呢？
1: 你们拿下此两门之后，可约在凌烟阁前集合，然后大声鼓噪起来，我们听闻此声之后，即会前去与你们会合。
2: 葛福顺与李先福接令，转身欲调派所属兵士进入，宇龙基又唤过他们说道，
1: 我与玄礼领兵在玄武门前，万一进展不顺，你们可速速来知会我，届时我领兵支援你们。
0: 哎，殿下请放心，韦太后他们民心尽失，军中兄弟一听收拾他们，肯定望风响应，我们不用支援，殿下可准备随时跟进，我就在这里听好吧。
2: 李隆基点点头，令他们速去布置。门前的万骑将士很快被分为三队，葛福顺性子最急，先带一队去攻玄德门，后一队才跟李先福入宫，剩下之人由陈玄礼上前召集，令他们也入宫集于灵狐殿前。普润今晚也派上了用场，李隆基令他在玄武门坐镇，不可擅离。李隆基明白玄武门城楼坚固，进可攻退可守，现在虽进展顺利，然突发事件也不可预料，所以要有万全之策。安排好玄武门的事儿，李隆基带同刘幽求与陈玄礼到灵狐殿等候。破败的灵狐殿门前，近千名万骑兵士在这里列队等候，看来他们平时果然训练有素，只见陈列整齐，黑暗中皆屏息站立，没有喧哗之声。李隆基带领刘幽求、陈玄礼和李仪德站立在灵狐殿门前，与此时等候凌烟阁前的鼓噪声。这一番等候与刚才在钟少京宅中的等候相比，无疑轻松太多。那时候葛福顺他们的前程未卜，只要其中出一些岔子，则会走向事情的反面。眼下有万骑将士为依托，人数众多，又进攻犀利，宫内的守卫之兵不是对手，事情很明显，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事变能够成功。刘幽求的心里比较轻松，一直悬着的心大半放了下来，黑暗中脸上绽出笑容，身子倾向李隆基说道，
3: 殿下，观眼前大事，事情似可成功。
2: 李隆基点了点头，并未答话。第92集，深夜逃亡。李隆基一直紧绷的神经此时也松弛了下来，思绪已飞了开去。他在想一件事儿，眼前的此情此景与太宗皇帝当时何其相似啊。太宗皇帝当时领兵埋伏于灵狐殿，等待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到来。李隆基此时心想，自己现在看似掌握了大事，而太宗皇帝当时埋伏于此，看似尚未发动，其实已经掌握了先机，所以二者其实有相似之处。李隆基抬头向玄武门方向看了一眼，心想历史何其相似，唐王朝是经高祖太宗皇帝打拼而来，其后代往往经过如此逼宫就可获得权柄，如此也太轻易了。李隆基此时的脑海里晃过一个念头，今后如何避免同样的事件重演。李隆基的思绪虽纷纭万千，毕竟是一刹那的念头，他还要专注眼前之事。他对刘幽求说道，
1: 若葛福顺他们能够得手擒拿韦太后之后，剩下的事儿可就看你的了。
2: 刘幽求知道李隆基说话的意思，他们事先已多次商议，宫中得手之后，首要者需取得皇帝之玺印，如此方能在宫中拟诏敕连夜发出，以安定局势。刘幽求闻言答应了一声，

0: 擒拿？殿下难道还想让韦太后活到天亮吗？
1: 陈玄礼插言道：
2: 殿下，这个老淫妇就交给我了，请放心吧，我不会让她活到天亮的。
1: 李隆基没有接枪，他抬头仰望星空道：
3: 啊，时辰已交三更了，不知崔日用和张伟他们现在怎么样？
0: 请殿下放心，他们纯粹是瓮中捉鳖，现在应该已经得手了。
1: 这时宫内传来了巨大的鼓噪声，陈玄礼喜道：
2: 啊，殿下，他来抚顺他们已然宫门而入，现在已至凌烟阁了。
1: 黑暗中的李隆基满脸欣喜，知道今日的事已有九成胜算。他晃动了一下手臂，然后向宫内一挥，说道：
2: 好，我们出发。
1: 韦太后含笑不语，马琴客又道：
4: 太后，微臣的事儿应该办一办了。
5: 什么事儿？
4: 微臣现在还是一个六品官，以这等身份来侍奉太后实在有点低，微臣以为该升一升了。
5: 这事儿好办，不过一句话就行了。你先任中书侍郎，明儿个我吩咐宗楚客马上办。
1: 马琴客顿时大喜，又在韦太后周身抚摸起来，并送上一个长长的吻。谁知韦太后已然筋疲力尽，她轻轻推开马琴客，嗔道：
5: 哎，罢了，我身子还如你那样结实吗？早点睡吧。
1: 很快，韦太后沉入甜蜜的梦乡里。睡梦中，她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衮服，在那里威风八面地指点江山，那势头绝对把则天皇后当初的威风都盖了下去。只见百官庶民都俯伏在自己的脚下，山呼万岁，自己慨然受之。韦皇后此时一个机灵醒了过来，她听明白了，那并非是山呼万岁的喊声，而是鼓声夹杂着巨大的喊叫声，感觉这些声音就在宫中，且离自己很近。韦太后一面呼叫掌灯宫女掌灯，一面推醒身边犹在酣睡的马琴客，问道：
5: 马琴，你听，这是些什么声音？
1: 马琴客迷迷瞪瞪不辨东西，随口应道：
4: 是啊，深更半夜他们鼓噪什么呀？
1: 韦皇后到了此时开始感觉宫内有变，她毕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初太子重俊举事也是深夜发动，情景与眼前何等相似。想到这里，她拨开帐幔跳了下去，一面自顾自地穿衣，一面说道：
5: 不对，事情有异，快起来，我们找个地方躲避。
1: 马琴客也急忙下榻穿衣，并问道：
4: 躲避？太后，我们到什么地方最好？
5: 这里离献化门不远，那里有飞骑屯营，我们先入此营，再观下部行止。
1: 献化门的飞骑屯营属于北军节制，韦太后此时想起那次入玄武门躲避的情景，然现在鼓噪之声已在宫内，玄武门显然已经失守，再去玄武门根本不现实，只好求其次到献化门。马琴客答应了一声，急忙穿衣登靴，然后说道：
4: 杨军此时也在殿侧侍候，我们两人保护太后前往屯营。
1: 韦太后素爱与他们一同就寝，孰料太后单换了马琴客一人，杨军不敢走远，只好独自在侧殿独寝。韦太后答应了一声，然后向殿外走去，马琴客急忙跟随。他们到了殿门口，发现杨军正在那里探头探脑，原来这厮甚是灵动，听到鼓

0: 噪声，急忙穿衣出外，动作要比韦太后快了许多。马钦克唤了杨君一声，两人遂一人搀着太后的一条臂膀，深一脚浅一脚向西首的献化门走去。宫内喊声震天，声音比刚才的位置难进了不少。黑暗中的韦太后骇然失色，只有一叠声的催促两人快走。三人心里甚急，又是一阵猛奔，浑身上下很快大汗淋漓。好歹到了献化门，马秦克大声向守门卫士喊道：
1: 太后到此，速来接驾。
0: 献化门约驻有飞骑兵300人，由一名薛姓果义都尉率领。他们闻听宫内的鼓噪声，皆醒来急于门前。薛都尉更派出3人前往鼓噪声处打探。按照宫中规制，守卫兵是只许在该门守卫，不可踏入宫中一步。然现在事发紧急，什么也顾不得了。薛都尉闻听皇太后到此，急忙列队迎候。火光中就见两个男人搀扶着韦太后，皆衣冠不整，模样着实狼狈。马秦克说道：
1: 赶快在营中腾出一处净室，请太后入内安歇。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醒来，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有人都大度，哪怕心里委屈，脸上还是带着笑。别人的感受总是排在前头，自己的心情却习惯性的往后放。我们都以为只要足够体贴，足够迁就，世界就会用同样的温柔回馈我们。直到那天醒来，像一束冷光突然照进梦里，我环顾四周， 才发现那些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那些我不断退让的边界，原来从未换来谁真正的珍惜。我在别人的剧本里认真扮演着善解人意的配角，说着妥帖的台词，做着得体的动作，却忘了问自己，我的故事谁来写？那些深夜咽下的委屈，那些为顾全大局而沉默的瞬间，像暗处的潮水，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来过。后来才明白，太懂事的孩子往往没糖吃，太会迁就的人注定要在失望里多走几段路。无数次半夜被惊觉醒来，想想都是自己的善良真诚所害，是善良的人递出去的刀，刀尖永远都是向着自己的。我们总想用懂事兑换疼爱，用退让换取尊重，却不知道有时候你给出的宽容在别人眼里只是没有底线。以前总相信对别人好一点，世界就会对我好一点，现在才知道，只有对自己好一点，我的世界才会真正好起来。这不是自私，是清醒，不是冷漠，是懂得了温柔是一种能力，但首先要先把它留给自己。在人生的剧本里，你才是唯一的主角。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学，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能够坐在这儿跟大伙相约相聚聊天唠嗑。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活到最后才看明白一件事，人这辈子最大的不动产，从来都不是房子，是你这副经营了一辈子的臭皮囊。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挥霍，在不在乎，熬夜，上了岁数还照样喝大酒，成天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一步，无所谓。所以，我想告诉你，少熬一次夜，少喝一天酒，少总瘫在那儿不动弹，多出去走走，多晒晒太阳。每天坚持喝上一杯奶，让你的身体记住，它还活着，它还有用。是否过得从容，不看你年轻时候有多风光，是看你老了之后有多少事儿能自己做。当你白发苍苍，能够手脚利索地打理自己的每一天的时候，那份踏实，那份从容，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是谁也拿不走的。佛家说，万般带不去，唯有身体随身。你现在善待自己，晚年你的身体它就会善待你。你就记住，什么都是相互的，什么都是相互的。你善待你自己身体，你身体它就善待你。别等到躺下去了才明白，能自己翻身，这都是福报。所以，珍惜现在能动弹的每一刻。什么都是相互的，善待自己，善待身体。咱们别的，讲话了，吃燕窝、吃鹿茸，这可能做不到，但至少每天喝上一杯牛奶。这总行吧，吃啥都不白吃，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没享受过，老了，咱别说什么多大的享受，听我的，每天你就喝上一杯奶，营养营养，因为都老了，就像昨天我跟那老大姐唠嗑似的，我说我问你一问题。你痛恨疾病吗？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有糖尿病的，你痛恨糖尿病不？痛恨这并发症吗？有高血压的，你痛恨高血压吗？有心脏病的，你痛恨心脏病吗？痛恨吗？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睛瞎的，什么都看不见的，整日在黑暗当中度日，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这脚截肢的、腿截肢的，终生坐在轮椅上的，画地为牢啊，这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的，甚至死掉的，脑中风的。 脑溢血的人就那么没了啊，有的是瘫痪了，生命可以说就这么终结了。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啊，这病得吃一辈子药啊。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血脂药，还有那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降脂药。那很多人说没办法，那我怎么就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得并发症？谁说高血压就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一定得出现脑溢血、脑血栓？谁说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别人活的。老专家啊，老教授钟南山教授都说过那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一天喝两次，能活这么久喝的奶很重要啊。还记得我昨天跟大伙说喝牛奶的好处不？第一，常喝牛奶对人体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人呐，在喝完牛奶之后会感到有一种镇定感，所以晚上临睡前你喝上这么一杯牛奶，它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作用，对睡眠有好处。现代医学家发现牛奶当中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和褪黑素，所以一杯牛奶能产生足够量的催眠激素，所以人喝完奶爱睡觉。为啥说晚上睡觉之前你来上一杯呢？因为能帮助你睡觉啊，让你能有一个好的睡眠。所以常喝牛奶第一个好处啊，它能够助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踏实。第二个好处，常喝牛奶啊能治疗胃以及十二肠溃疡性疾病，能帮助我们胃肠痊愈。牛奶它还有抗恶性细胞病变的功能，牛奶里边它的营养物质啊会对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层保护层，所以它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养胃护胃的功效，保护胃黏膜不受到损伤。所以牛奶是最理想的天然养胃食品，而且牛奶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那又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胃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你喝的牛奶它是有好处的，对你的胃啊，对你的肠，对促进你的吸收都有好处。那常喝牛奶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减少病变，抑制已经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那常喝牛奶第四个好处就是对大脑智力有好处。所以你看，小孩需要长期喝牛奶，老人需要长期喝牛奶。小孩长期喝牛奶是为了怎么的？促进智力的发育，就是让小孩更聪明。这老年人呢，长期喝牛奶啊，是为了防止你老年痴呆的，说白了就是让咱们上岁数的别到最后变傻喽、变呆喽。那么常喝牛奶的第五个好处啊，就是怎么的，它能够补钙壮骨。所以你看，小孩长期喝牛奶啊，他能长大高个，对吧，身体硬实，而且他不得病啊，不爱感冒，抵抗力啊、免疫力啊都好。那老年人呢，长期喝奶是为了补钙壮骨啊，防止我们老年人出现缺钙、出现骨质疏松，防止我们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就出现骨裂骨折。你看这人上了岁数 一不小心摔一跟头，哎呦，骨折了。

0: 是不是啊？骨裂了，一整上下楼啊，碰到哪儿了？疼了好几天，到医院一检查，你看这不骨折了吗？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老年人呐，他骨质疏松了，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他就容易碎啊。因为骨质疏松，骨头疏脆啊，所以磕磕碰碰他就容易骨折。那这一骨折，你想想，这老人他不就遭罪了吗？对不对？他就得卧床了。那这一卧床就完了啊！你记住，咱们这上岁数人呐，还真就怕卧床。只要是一卧床回来，那就是常年的在那床上躺着不动弹，你放心，这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啊，常喝牛奶，他补钙壮骨，啊，比你吃钙片强。为啥我说比吃钙片强啊？因为钙片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吃完了之后他不吸收，那不消化不吸收，就这钙呀他吸收不进来。钙是好钙片，但是很多老人脾胃都不好，所以他这个吸收能力就很差，所以补钙呢他就补不进来。为啥喝牛奶补钙他能补进来呢？因为牛奶它养胃呀，真正的牛乳是养胃的，不仅养胃，甚至还能治疗各种胃病呢。但是我所说的这个牛乳，它可不是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牛奶啊，说我随便我到超市它就有摞那老高，这一箱甚至有的都打折促销啊，那是牛奶，那不是我说的这种什么牛乳啊，也不是说我订的那种散奶，到几点几点完了之后就有人啊哎，给我送过来了啊，要么吹哨啊，要么摇铃啊，哎，就给我送奶来了啊，那都不是，那是兑了水的，不纯。真正纯的牛乳常喝对身体特别好。你上草原上你看看去，你就看看那蒙古人啊，你再看看那个西藏，就那边的人，很少有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就少。啊，就是喝牛乳喝的。那么长期喝牛奶的第六个好处呢，就是延缓衰老啊，它能够益寿延年。你记住，牛奶啊叫白色的血液，准确来说就是这牛乳啊，牛乳叫白色的血液，对身体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它这种好啊是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你比如说当中那个钾可以使动脉血管在高压时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风险。而且这牛奶呢可以阻止人体吸收食物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啊，比如说蔬菜水果上的一些残留的农药。而且常喝牛奶能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常喝牛奶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尤其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初乳牦牛奶，有糖尿病的喝起来都非常好，有高血压的喝着也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也非常适合喝，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人啊，都可以去喝它。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糖尿病患者啊喝起来非常好啊？因为这款牦牛奶它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为什么亚油酸甘油脂能降血糖啊？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啊，我告诉你原因，亚油酸甘油脂对血管、对血脂非常好，它又被称为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啊，防血栓、抗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疾病等等。所以亚油酸甘油脂可以作为保健品和医药品，尤其针对血栓，能够降解血栓啊，可使血液流通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起到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于阿司匹林这方面的作用。 它能够使我们血液呀、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亚油酸甘油脂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作用。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平时喝点这牦牛奶会对你的身体啊养护的非常好，对你的血压呀，对你的血脂啊，啊甚至说对你的血管都非常好。你再比如说这亚油酸甘油脂为啥能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它对血糖啊、胰岛素以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它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包括胰岛细胞。那如果说再往深了研究，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提高它的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还有我们平时用药物都很难改变的糖化血红蛋白。美国营养界通过对1800名糖尿病患者直接口服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现象。啊，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降的是餐前和餐后血糖，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就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效果，就是个降糖啊，应急控制。但是你像亚油酸甘油脂就这种营养素，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它不干活啊，啊，就再多它也没用，不降糖。你就像说咱们要去割小麦了，对吧，人去了不老少，但是呢都是空手来的，你手里边没有镰刀，那你说你怎么收割这小麦啊，对不对？所以它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像糖尿病患者体内这个亚油酸甘油脂不足，他就得通过外界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恰恰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同时那里边还含有了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个骨胶原蛋白肽是啥呀？往深了解释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个骨胶原蛋白肽其实就相当于软骨素，一方面能够帮助你补钙，改善我们骨质疏松，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你改善软骨，就增加你骨头之间相互摩擦的这个弹性。你像咱们上了岁数以后，那有的时候啊蹲下起来呀，你都会听到我们膝盖嘎巴一声，有的你包括转动脖子，可能有的时候都能听到嘎巴嘎巴的，那是那种什么呢，硬生生的摩擦的声音啊，其实就是骨头之间的那层软骨没有弹性了啊，缺乏了这种摩擦力。所以骨胶原蛋白肽干啥的呢？它就起到增加软骨之间的这弹性，这样人老了以后啊，你比如说我散了一下，我摔了一下，我蹲了一下，它能给你起到个缓冲保护的作用啊。你看为啥小孩就磕磕碰碰的他就没事呢啊，跑步不小心卡一跟头，就咱讲话了，卡了个狗抢屎，就抢出去了，对吧？有的呢从哪儿蹦下来摔一定堆，但是起来呀、一点事没有，为啥呀？因为小孩那软骨之间它有缝隙，而且这骨头和大骨头之间它那软骨非常厚，对不对？所以它就没事。啊，所以这款奶粉中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同时含有免疫球蛋白，啊，可以说在所有的奶粉当中，你几乎啊找不到的。 就从来我没见过说奶粉当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的，除了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为啥说这个牦牛奶粉跟我们母乳是最接近的呢？咱说主要成分上是最接近的，就是因为它含有了母乳所含有的一切，包括其他奶粉所不含有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可以说我头一回啊见过这种奶粉啊，也就是说你喝上以后，它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增加你的抵抗力，增加你的抗病能力。因为这里边就含有什么免疫球蛋白，所以这一大盒的牦牛奶啊，喝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大伙是100块钱一大盒，不合适吗？论我讲话了，这还喝不起吗？你100块钱拿不出来吗？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呀、啊，都12块钱一斤了，咱们这牦牛奶给大伙多便宜呀、啊，所以咱们有条件的你就喝去吧，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所以老两口的一人备上的一年的喝呗，是吧？还方便啊，袋一撕，是不是？往那杯里啊碗里一倒，拿那温水一冲，对不对？哎，愿意搅的呢，你就拿那筷子啊，拿那羹匙啊，你搅一搅，完你就喝呗。讲话呢，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又能够降血糖，又能够降血脂，还能够帮助你稳定血压，又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够补钙壮骨，那、啊、改善骨质疏松，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改善睡眠，另外还能养胃，所以你喝去呗，对不对？最主要含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抵抗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最关键是啥呀？便宜呀、啊、100块钱啊，这么一盒，这叫100%的牛初乳纯牦牛奶粉，而且这叫什么呢？国宾伴手礼，真正的好牦牛奶粉。我讲话了，比你喝那普通的奶粉都要便宜啊，比你喝那散装的奶都便宜。活动就这么3-5天，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直接给到大家是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呢够你喝上15天的，24盒夫妻俩要是一起喝的话啊，你就能喝上半年啊。说我一个人喝这24盒啊，刚好喝上1年。那么一般呢，我建议啊，这两口子夫妻俩一起喝呀，就一人定上他1年的，对不对？喝去呗，是不是？也没多钱那玩意儿，24盒2400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啊，那夫妻俩啊，就是一人定上他1年的，你喝去呗，有啥舍不得的呢？是不是？哎，你比那喝那个什么燕窝啊啊，人那那一小瓶好几百啊，那一个月甚至都几千上万的，对吧？你那一比，嗯，咱这算啥呀？咱们一年啊2000块钱花在自己身上，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你比那住院啊，你到医院，咱别的不说，就这上岁数的，首先得给你来上一套全身检查。你这全身检查一套下来，你没有个1000-2000块钱，你下不来吧？你记住，现在呀，检查是不报销的，啊，检查是不报销的。所以说呢，咱们能赶上这么个机会，啊，挺不容易的，是不是？所以为了自己，咱们呐也别那么想不开，对不对？你这钱没花别人身上，花你自己身上了，喝点这个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根本的了，对不对？别舍不得啊，一年才2000来块钱，所以咱赶上这活动了，还是挺合适的啊。但是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也不是为别人，还是那话，为你自己。你需要报名的话呢，你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给自己报个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款牦牛奶粉纯牦牛初乳打造，是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 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一盒能喝15天。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每人限购一组，每个家庭限购两组。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眼下这一年做好，咱们每天一杯奶坚持喝一年，相信您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会焕然一新。更何况这款牦牛初乳还能调节血脂、血压、血糖，能补钙壮骨，增加骨密度，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主，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们每一天喝这款牦牛奶，我告诉你，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有体会了。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改变。那你像这个降糖药，慢慢的你都能少吃，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而且你会发现睡眠也好了，骨头也硬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活着呢也就有品质了，活着就有质量了。你说你成天哎呦呦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啊，每天就得靠药活着，讲话了，那药就是续命的，你那生活有质量吗？所以你相信我，你喝上这个牦牛奶粉会有那么一天的。哪一天呢？就是睡眠好了，身体硬实了啊，咱们整个人的生活你不用依靠于药物了啊。所以你记住，会有这么一天的。你得的糖尿病啊，它不是异型糖尿病，这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型糖尿病，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出了问题，所以这款奶粉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 这里边添加了亚油酸甘油酯。

摁血糖，能够稳定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你包括餐后血糖，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它就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就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亚油酸、甘油酯，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这种物质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啊，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亚油酸、甘油酯。它主要存在于我们胰岛细胞里边，每个胰岛细胞说想要正常的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啊，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亚油酸、甘油酯不足的时候，你身体内的胰岛素、胰岛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把这血糖降下来，所以呢，你血糖就会偏高。啊，甚至说尿糖都会跟着升高，所以你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你身体当中的亚油酸、甘油酯不足，它就得通过外界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里边就含有了亚油酸、甘油酯，所以你在喝的过程当中，它直接就给你补足了，所以它特别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去喝。啊，特别适合有高血压一些患者去用，也包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喝，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为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打造的这么一款初乳牦牛奶粉。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这个血糖不稳，常年需要通过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啊。或者其他的方式，说我少吃啊，多运动啊，来控制血糖。那么，当你有了这款奶粉之后，你就喝这个奶吧，啊，你就慢慢用吧，啊，你比如我就专门吃这个降糖药。你要知道，糖尿病吃降糖药，它会有副作用，对不对？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啊，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贫血。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你记住，再好的胰岛素，它也是什么？人工合成的，知道吧？嗯，它没有说自然的，说我从这个人身上提取出来的，没有，都是人工合成的，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完了之后呢，再经过一系列的这种优化，最后形成胰岛素，你才能用的。那你长时间的用，你身体。啊，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个毒素呢，它会累积到你的肾脏、你的眼睛，甚至会给你造成什么水肿，啊，看东西眼睛模模糊糊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物最终呢，它也只是帮助你降了血糖而已。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不管，所以你得适当的给自己呀，补充补充营养。我讲话，第一，心脑是关键；第二，骨头关节是关键。咱别瘫痪喽，对吧？别走不了喽。那第三，我们这个体质是关键的。所以这款牦牛奶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酯，含有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的免疫球蛋白，啊，这三种物质不仅降糖、降脂、降压，不仅补钙壮骨，而且还能促进睡眠，还养胃，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钠和钙，所以对你的眼睛、对你末梢神经啊，对你手脚麻木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啊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讲话了，这一大盒才100块钱的初乳牦牛奶，那么你上哪去找去？还是牦牛奶，还是初乳？你知道"初乳"这2个字的含金量吗？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那牛奶是不一样的。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这个营养成分那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对吧？你像咱们有很多农村的，

家里边种您的韭菜，那头茬韭菜是不是最好吃的？对吧？那是味儿最好的。你再往后是不是就差点了？所以我们说了，这个牛初乳就是小牛刚挤出来的那头一波乳奶啊，是不对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牛奶，无论是袋装的奶还是散装的奶，其实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因为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虚损，益脾胃，生津润燥，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这个虚劳、身体劳损啊、身体损伤、脾胃疾病，治疗消渴、糖尿病啊、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啊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作用的，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啥说医院198一盒还便宜啊？因为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的，这叫初乳牦牛奶粉啊，是初乳还是牦牛奶粉，你上哪儿买去，对不对？你像这一盒初乳牦牛奶粉能喝上半个来月，你要经常喝奶的知道这价格便宜。你要是不买奶粉喝的，可能你不懂啊，你觉得哎呀这么贵啊，那经常喝奶的他就知道，那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讲话了，非常非常的适合咱老百姓去用了，对吧？你如果说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一桶奶粉一般的都得在个300-400左右，如果说好一点的，甚至有些人讲话了，我得给孩子喝这种纯进口的啊，那就更贵了，一个月可能得400-500甚至600-700上千的。你看现在就这个奶粉就这个价格太正常了。那么牛奶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到底好不好呢？你像前几年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我从小我就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我能喝上2杯奶啊，他说话那年呢正好是86岁，对我能活这么长喝牛奶是很有帮助的。你看他走路对吧，他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说话呀反应力呀，他哪像80多岁快90岁的老人，你包括你看他那个样貌容颜啊，那是80多岁人吗？是不是？他说牛奶里边营养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说自己从小喝牛奶啊，现在你看80多岁了从来没停过，说活这么久活这么大岁数，这个喝牛奶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呢，其实都是懂得保养，懂得健康养生的，都是有保健意识的人。那第二个呢，有条件的人人家都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有很多人呢，他除了正常吃饭之外啊，他把这个奶啊归结于什么呢？归结于我们的营养品，对吧？归结于我们的这个属于额外的开支上了。而且好的奶粉不便宜，你记住，好东西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好东西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那不好的东西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所以好的奶粉它不便宜，你去看看老年奶粉都300-500块钱一桶，还有更好的700-800一桶的，一般人他舍不得，对不对？你说我正常吃饭完了，我一个月我再花1-2千块钱就喝奶，他舍不得。就即使你买那个散装牛奶袋装牛奶，它也很麻烦，一是保质期短啊，因为它里边一旦掺水了它保质期就短，不好保存，完了之后呢你拿回来之后你还得加热。咱们有些人还特意买了一个什么呢，跟水舀子一样的那种热那个牛奶的那么个器具，那有的时候热不好啊，还扑锅了，都洒出来了，很不方便。那么中老年人喝奶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啊
就是为了补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这个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更主要的，喝牛奶补钙健骨，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含钙量就达到了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够完全的防止你这个骨质疏松。一说骨质疏松啊，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就拿这个颈椎、腰椎包括膝盖来举例吧。正常来讲，这个骨头它分为骨密质和骨松质。那腰椎圆割的那是椎体，是椎间盘。腰间盘突出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就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那个位置，你比如说腰椎的脊突，那像翅膀尾巴似的，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骨头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一样啊，像地基一样。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是45岁以后，骨头密度就差了，尤其那个骨松质空隙间隔就大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年轻的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啊跟那豆腐块似的啊，特别紧实。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跟那个冻豆腐似的了。冻豆腐南方人可能没见过，咱北方人都知道。冻豆腐是不是都是窟窿眼了，讲话呢就跟那个蜂窝煤球似的了。这能理解吧？哎，都是那个窟窿眼。所以为啥越老啊越抽抽，讲话了这都抽抽了啊都说了呢，而且为啥越老这骨头越不结实了呢？就是骨密度差了，就是骨质疏松了啊，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啊，下沉了，地基不稳了啊，栽歪了。为啥上岁数人爱出现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为啥上岁数人都出现骨质增生甚至骨刺啊？为啥关节变形风湿？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得怎么办呢？你得适当的去补补钙啊。有人说那补了，刚才我就说了是补了，但是你吸收差啊，你补的那个钙啊它吸收不好。那么补钙都知道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吸收不好了，钙不容易被吸收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吃的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太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是好使的，只是现在牛奶兑水太严重了，牛奶都得兑水，不兑水挣的少，对不对？所以你喝完了之后它那钙补的就不明显，它补的不明显，你那骨质疏松它改善它就不明显，对吧？但是这回呢，我让你喝咱们那个初乳牦牛奶粉，《本草纲目》当中都有记载的，牛初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精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疾病。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所以咱们这款牛奶那是牛初乳，完了还是什么牦牛奶。为啥说牦牛奶粉好啊？第一，这个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牛产奶的3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啊，它含钙是1，那咱们这个牦牛奶它所含的钙就是3到5。蛋白质含量呢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能真正提高你的免疫力、抗病能力和抵抗力的，但是普通牛奶它是做不到的。因为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看资料上记载说这个牦牛奶它是跟我们母乳最接近的，
因为母乳当中就含有了各种微量元素，

各种免疫球蛋白，所以牦牛奶跟母乳是最接近的，所以你喝这个牦牛奶对你来说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这个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啊？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参观来考察，完了之后临走前咱们得送点好东西，那肯定是有代表性的，对吧？而且是好东西。你像家里来且了，那走的时候咱是不是也得给人拿点好东西啊？你不能说把家里准备扔的那破破烂烂的给人拿去啊，是不是？基本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咱们给人拿的啥呀？拿的呢就是这种国宾伴手礼，所以它指定是好东西啊。人走了你给人拿点东西肯定是拿最好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好吧？第二呢，就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它的这种好不是说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你就用吧，用上你自己就有感觉了，睡眠好了，身体有劲了等等啊。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你知道这个特别特别难得，尤其你像这个牦牛奶非常非常的珍贵，你没有去过西藏的你不懂这些。这个牦牛一天的产奶量啊特别特别低啊，说有多低啊，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的产奶量基本上就是一到两斤左右。我这一说你就能对比出来了，黑白花的奶牛一天产奶大约是在40到60斤左右，你想想，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一到两斤。你像那个黑白花的奶牛讲话呢，它就是奶牛，就专门为产奶而生的，所以它是一直在产，天天在产，月月在产啊。你给它吃草它给你产奶，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啊，就是牦牛产奶一年顶多能给你产四个月的奶，就是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的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是见不到的，你就有咱讲话了它也轮不到咱普通老百姓手里啊，对不对？你说咱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很多事它是轮不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头上的，对不对？我说这个大伙能理解吧？很稀缺的这么个东西，牦牛奶说白了它不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因为它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奶牛的奶啊，就黑白花奶牛产的那奶，这牛啊天天吃的那个饲料里边都有讲究的，对不对？这里边都是给你加了东西的，这牛吃上以后啊它出的那个奶就多，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的那个奶牛啊，它那饲料里边都有一些抗生素，就是为了避免它出现疾病，所以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牛奶里边有的都含有抗生素的，都含有什么呢？催奶剂的啊，因为现在为了提高的这个产奶量它必须要加入一些催奶剂，所以普通牛奶跟那个牦牛奶比起来，我说实话它还真就没法比，那比不了，它不是一个等级的。咱们就赶上这个机会了啊，我都跟大伙说过了，以后不会再有了，那、啊、不会再有了，既然有咱们就把握住。之前医院是198块钱一盒，人家厂家呀要求涨100块钱要298一盒，完我那边呢去给人沟通，我想的是啥呀，能不能照顾大家一下啊，能不能说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理解就出现误差了，人家以为我同意一盒奶粉涨100块钱呢，而我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了呢，所以火车就把牦牛奶粉发过来了。

0: 一组一组的，一组两箱，24盒，正好喝一年的。最后跟医院要钱的时候，医院还是按照198一盒给结算的，这人家不干了。人家说这一盒奶粉不是按298结算吗？最后一交流整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这是杨老师的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要赔偿，这事啊咱们不管了。咱现在是咋的呢？就这些初乳牦牛奶粉在客运站呢，我不知道大伙赶上了要不要，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就按照100块钱一盒给大伙算，咱也别按医院的198算，也别按什么市面上298一盒算，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粉喝半个多月，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对呀，就这么便宜，你要多了也没有。但你说我就要一盒，那也卖不了，因为拆不了箱，拆开了就没法卖了，这奶粉呢拆开就得丢。所以就这一回，一个人呢就是一年的量，24盒。如果说啊，我跟老伴啊两口子一起喝，那这24盒啊，它就是俩人半年量，一人喝半年的。如果说自己一人喝呢，一天一袋，24盒能喝上一年啊，一盒是按照100块钱啊。你如果问我说合适不，那我怎么告诉你呢？不但是合适，而且已经合适到姥姥家了。真是，你别说打着灯笼了，你就拿手电筒，你现在你都找不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48盒。至于说我怎么跟医院解释，我怎么跟那个牦牛奶厂啊去解释这个事儿呢？我去办，这个事儿我去办。
1: 小混混哼了一声，
2: 等着吧，多着呢。
1: 说着，他一招手。又有四个小混混抬着一个银冬瓜进来，李德龄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话也说不出来了。志庸随伙计匆匆走来，柜台上已经摆了好多个银冬瓜，小混混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都闹哄哄地堵在门口。志庸的目光一下子冷峻起来，旁边的小伙计紧张地说，
3: 一看就是来闹事的，来了一堆人呢。
1: 志庸吩咐道，
4: 你去把大伙都叫来，尤其是严志山严师傅，还好他还没来得及走，让他过来帮一下忙。我们一半人在殿堂候着，还有一半人到门外去把住大门。
1: 小伙计应一声赶紧跑走。柜台上已经摆了59个银冬瓜，李德龄为了掩饰慌乱，不住地干咳着，眼见着又来了四个小混混将最后一个银冬瓜抬进来，柜台上早已经放不下，于是许多个硕大无朋的银冬瓜就胡乱地摆在殿堂内。他们轮番搬运的50来号人皆用挑衅的目光得意地望着李德龄和志庸。志庸走上前，一个个看银冬瓜，
4: 啊，这不是山西介休厂家有名的银冬瓜吗？怎么一下子就搬来了60个呀？
1: 听了这话，为首的小混混不禁对他刮目相看，拉长声调说，
2: 没想到乔东家这么年轻也知道介休厂家的银冬瓜，哼，佩服了。
1: 李德龄愣愣地问，
4: 什么银冬瓜？
1: 志庸笑笑解释道，
4: 李爷，当年介休厂家全盛的时候，茶路从武夷山一直延伸到法国的巴黎，比今天水家袁家的生意还要大呢。每次他们贩茶到俄罗斯，回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银两融化成一个个巨大的圆坨，外形像冬瓜，这东西又重又圆不溜秋的，就是被强匪抢了他们也抱不动。

0: 跑不远。这就是银龙果的来历呀。
1: 李德龄也大为佩服，接着问。
0: 那后来呢？
1: 智庸转着桌子上的茶壶盖，悠悠地说。
0: 后来常家败了，最后六十个银龙果流散出去，下落不明。没想到今天，他们来到了我们大德兴茶票庄。
1: 说着，他稳稳地坐下，问道。
0: 各位爷，今天你们把这么多银冬瓜抱来，还是想换银子吗？
1: 打头的小混混斜着眼说：“
0: 自然是想来换银子呀，这么大的银子，本大爷就是想花也花不出去呀。你们招牌上写明了可以换银子，怎么，您那个店里头能换吗？”
1: 常栓再也忍不住，走上前去，一把抓住这个小混混。
2: 你到底是谁？前些天抱来那么些金元宝，几乎把我们的银库换空了。今天又一口气搬来这么多这玩意儿，你哪是来做生意的？你根本就是有意捣乱，来搅我们的局。
1: 小混混大叫：“
3: 哎，你干什么你？你还敢打人呢你！”
1: 李德龄赶紧上前拉开长栓，那小混混依旧不依不饶：“
3: 我怎么捣乱了？你们做的就是这行生意，要是做不起，就把招牌摘下来，别做就是了。”
1: 说着，他转了个圈，恶声招呼道：“
3: 弟兄们，看样子他们不想做这行生意了，那就给我把他们的招牌摘了。”
1: 李德龄大怒：“
2: 你！”
1: 这边严振山带着众伙计冲进来，大声说：“
4: 今天我看谁敢先动手！”
1: 小混混一看他的架势，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也不敢妄动。一时间，两帮人剑拔弩张。智庸手里转着茶壶，不紧不慢地抬起眼，淡淡地说：“
0: 这位爷，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小浩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银子留下你的银冬瓜，你还是带着你的宝贝到别处换吧。”
1: 打头的小混混勃然变色：“
3: 这么重的东西，我们费老大劲弄来，还想让我们弄走？不行，我们今天一定要换，而且非在这儿换不可。”
1: 一旁的小混混立刻跟着起哄：“
5: 嘿，想让我们走也行啊，只要你们取下招牌，从此不做这行生意。
3: 你们不做这行生意了，我们当然就不会在你们这里换钱了。”
1: 智庸笑道：“
0: 诸位爷，你们一定要在小号换银子？”
1: 众小混混硬着乱嚷起来。智庸又问：“
0: 不换银子就摘招牌？”
1: 一听这话，小混混们更得意了，又跺脚又叫嚷。智庸点点头：“
0: 嗯，按说开票后是有这么个规矩。那好，李大掌柜，把货收进去。”
1: 李德龄会意，对伙计吩咐道：“
4: 听东家的，把这些货收进去。”
1: 混混们大吃一惊：“
3: 哎，你们真收进去了？”
1: 智庸站起，和颜悦色地说：“
0: 对呀，不过诸位爷，货虽然收进去了，可是想拿到银子还要等一会儿。”
1: 那打头的小混混又嚷起来了：“
4: 怎么还要等啊？我们不要等！”
1: 智庸冷冷地盯着他，沉声道：“
0: 这位爷，这就是你们有意为难小号了。你们近来已经在小号换走了几百万两银子，我们就是想和你做这笔生意，库里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呀。这样，你们消消气，坐下来喝点好茶，稍等一会儿，容我们到别处把银子拉回来，再付给诸位。既然诸位爷看得起小号，放心，小号今天一定帮你们换成。”
1: 打头的小混混一愣，智庸不再理会他，回头说：“
0: 来，给诸位爷看座，上茶，好好伺候着。”
1: 李德龄机敏地对伙计们喊：“
4: 东家说了还不照办，好好伺候诸位爷，谁要是动手，呵呵，那就衙门里见。”
1: 打头的小混混见状，只得招呼着自己的兄弟坐下，有点忐忑地喊了一句：“
3: 哎，你们可不能让我们等太久，爷们有事儿，没工夫老等着。”
1: 智庸扭头看着他笑：“
0: 诸位爷放心， 我一定说到做到，您的一会儿啊，准帮诸位拉回来。
1: 说着，他和李德龄向后院走去。到了后院，志庸便压低嗓子激动地说：“
0: 李爷，马上带着那些金元宝到广进园去兑银子。”
1: 李德龄一愣：“
0: 哎，东家，我们库里现在有银子，可以换给他们呀。”
1: 志庸摇摇头：“
0: 错，昨天我岳父陆老东家史记从广进园借出200万两银子，可不是为了今天再把他们送回到程兴衙那里。借出这200万两银子，只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而且二太太刚才偷偷告诉我了，今天早上还有几个高人出手，广进园今天上午应该又被兑走了300多万两银子，所以这会儿广进园的银库已经空了大半，现在我们去找他兑银子，摘招牌关张的就是他们。老天爷呀，总算该我们出招了，只有一招制胜，才能和广进园结束这场较量。”
1: 李德龄又惊又喜，转念一想又问道：“
0: 啊，东家，万一等一会儿我们去了，程大掌柜银库里没有银子，他就不会也让我们等着，让人去别的票号那儿借银子吗？”
1: 志庸大笑：“
0: 李爷，你太不了解程大掌柜这个人了，程兴衙是不会到别处借银子的，只要他去别的票号借银子，人人立马就会知道广进园出了事，他程大掌柜的票号也有兑不出银子的时候，程兴衙一身傲骨，就是死他也不会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么一天。”
1: 李德龄一拍大腿高兴地说：“
0: 东家，要这么说，我们这一去真有可能逼程大掌柜自己摘下广进园的招牌。该，这个人一辈子对别人下狠招，只要是他认定的对手，非置于死地不可。哼，没想到他也有今天。”
1: 广进园票号田二掌柜惊慌地看着李德龄指挥着伙计们将金元宝一个个抬上柜台，忙活了半天，李德龄喘口气拱手道：“
0: 啊，就这么多，全在这儿了，币号实在周转不开，请贵号帮着全换成银子，好应付今天的生意。呵呵，给您添麻烦了。”
1: 田二掌柜的汗开始往下淌，今天如同形势逆转，广进园一开门就被几张银票领走了300多万两银子，现在又对着这些金元宝，他半晌才颤声说：“
0: 李大掌柜，你稍等一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1: 说着他匆匆走回内院。程青崖闻言脸色苍白：“
0: 这些饭桶，我让他们拿银冬瓜去对付乔志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1: 田二掌柜为难地说：“
0: 大掌柜，大德兴的李大掌柜还在外头等着呢，您看这事儿。”
1: 程青崖突然转身：“
0: 你对他讲，给我们1天的时间，明天再兑给他们银子。”
1: 田二掌柜嗫嚅道：“
0: 我已经说过了，可是李大掌柜说他们家柜台前现在坐着人呢，带来了60个银冬瓜，立等着现银，要是今天换不回现银，大德兴查票庄就得关张。”
1: 程青崖狠吸了几口旱烟，突然站起来说：“
0: 今天来兑银子的几个乡女简直就是商量好的，乔志庸身后有高人，难不成是那个陆大可？他现在在北京。”
1: 田二掌柜大惊：“
0: 啊，您是说这事儿是太谷的陆大可干的？”
1: 程青崖点点头难堪地说：“
0: 应该不会错，能帮他们的忙，从我这里借走200万两银子，今天早上又相继兑走300多万两银子，再加上前些天陆陆续续兑走的银子，能走这步棋的不光需要脑子，还需要人脉。一来是他们有交情，二来是我轻敌贪利，三来就是我做事一向不饶人，
6: 都得罪过他们。

0: 就说这个陆大可，我当年整得他颇惨，今日他一定不会放过我。
1: 田二掌柜没料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手足无措地说：
0: 大掌柜，您别急，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另想主意了。我们银库里只剩下不足100万两现银，现在我就去找湘雨，恳求他们借300万两银子给我们，让我们渡过难关。
1: 程青崖摇摇头：
0: 不，就是能借得出，我们广济园的名声也完了。一天之内，全北京的商人都会知道我广济园也有兑不出银子的时候。乔振庸，他还是赢了。
1: 田二掌柜急了：
0: 大掌柜，那该怎么办呢？
1: 程青崖走到窗口，半晌，含泪颤声道：
0: 没有办法了。等一会儿我自个儿出门去摘掉广济园的招牌，从此关门停业。程青崖也打今天起退出江湖。
1: 田二掌柜扑通一声跪下：
0: 大掌柜，万万不可呀，您要是不便出面，我亲自广济园今天就名誉扫地了。
1: 程青崖惨然一笑：
0: 广济园今天就名誉扫地了。
1: 程青崖惨然一笑：
0: 只怕广济园已经名誉扫地了。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5: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4: 是
5: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4: 哎呦，
5: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4: 是，
5: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4: 嗯，
5: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4: 哎，
5: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4: 对呀，
5: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4: 怎么减减不下去？
5: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4: 哎，
5: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4: 是，
5: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

0: 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啊、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
1: 199。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 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在。

0: 脚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77集。在前面殿堂内等了半天的李德龄嘀咕道，
5: 这田二掌柜进去了，怎么半天也不出来呀？
4: 智庸突然走进来，微微一笑，
5: 那倒也好，咱们进去找他去。
4: 说着拉起李德龄向后院走去。长长的走廊上很奇怪，一个人也没有。智庸和李德龄一路寻摸，走了好一阵，远远听到前面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接着迎面慌慌张张跑来一个小伙计，一见他们便急道，
6: 哎呀，真是二位爷呀，可不好了，大掌柜不想活了，二掌柜拉都拉不住他，只得急着打发我来找二位爷去劝一劝，高抬贵手。
4: 智庸大吃一惊，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那小伙计急忙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智庸赶紧说，
5: 快去禀告程大掌柜，就说晚辈乔志庸求见。
4: 小伙计点头，一路跑进去。智庸和李德龄也紧紧跟着在后面跑起来。还没到广进园大掌柜室，就听见程青牙在里面吼，
5: 不，你让我去死，让我去死。
4: 智庸朝里面一瞧，只见程青牙手举一把剑，正和田二掌柜激烈地争夺着，几个人都拉不住。那小伙计跑进去喊，
6: 大掌柜，乔东家已经到了门口，要见大掌柜呢。
4: 程青牙一惊，朝门外看去，回头更剧烈地闹起来，
5: 不，我一世英名都毁在这个人的手中，你出去告诉他，程青牙死就死了，我不见他，他要是敢进来，我就抹脖子。
4: 智庸闻言着急地对李德龄说，
5: 哎呀，这怎么办呢？谁还有别的办法？一定要救下程大掌柜，不然我乔智庸可得终身背负逼杀程大掌柜的罪名了。
4: 李德龄想了想说，
5: 东家，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想到一个人，说不定啊，程大掌柜愿意见他。
4: 智庸赶紧问，
5: 谁？陆老东家。程大掌柜此次不是败在东家手里，而是败给了陆老东家，程大掌柜这样的老英雄，只会佩服打败他的人。
4: 智庸大为激动，
5: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快派人去请他。
4: 这时背后传来陆大可慢悠悠的声音，
7: 不用请，我算准了这个时候该我出场了。
4: 智庸大喜过望，
5: 岳父，哎呀，您可一定要把程大掌柜救下来呀。
4: 陆大可说，
7: 放心，我这一辈子可和他交手过多次了，如果救不下他来，我跟他一起死。
4: 众人闻言皆愕然，但也顾不得了，几个小伙计立刻就拥着陆大可向大掌柜室走去。程青牙和田二掌柜还在房内相持，一个伙计跑进来道，
5: 两位掌柜，太古的陆老东家来了。
4: 程青牙一惊，回头看，陆大可已经进了门，哈哈笑着拱手道，
7: 哈哈哈哈，老陆这厢有礼。程大掌柜，好久不见，你这是在唱哪出戏呢？
4: 程青牙一愣，

0: 手中那把剑仍横在脖子上，但握剑的手却抖了一下。陆大可回头对田二掌柜说：
1: 去吧去吧，大白天的拿把剑舞是什么呢？哼，上书房给我们切盘羊腿肉，我和程大掌柜好久不见了，让我们老哥俩单独喝两盅，唠一会儿。
0: 田二掌柜看一眼程青崖，踌躇着不敢去。陆大可冲他一瞪眼：
1: 田二掌柜，你怎么回事啊？你还不放心我呀？这个老头反正是要死的，早一天死晚一天死又有什么不同啊？早死了还有早死的好处呢，至少年轻时结交下的乡愚都能来送他一送，要是死得晚了就没有相熟的乡愚送了。
0: 田二掌柜低声道：
2: 陆老东家，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0: 陆大可没理他，径直走上前去，一把抓过了程青崖手里的剑，轻轻松松就夺了下来，转手把剑递到田二掌柜手里，冲他一摆手：
1: 去吧小子，照我说的，来盘羊头肉，来壶好酒，我们两个老东西就爱这一口啊。
0: 田二掌柜大大松了一口气，赶紧去张罗陆大可要的东西了。陆大可回头对程青崖笑道：
1: 我说老程啊，算了吧，别做样子了，我都来了已经给你面子了，你当年对我可没有那么大方啊，只怕那个时候我抹了脖子你只会拍手叫好呢。
0: 程青崖沮丧地在炕上坐下，无声地抽泣起来。陆大可哼了一声：
1: 老程啊，你以为我这一趟到京城是为着我女婿来的呀？不是，告诉你，我就是为了给你这个老东西解围来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斗不赢这一仗，你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一身的臭毛病，在票号业又飞扬跋扈，心胸狭窄，得罪的人多了去了。你这种人呢，一辈子要是不败个那么一两次，简直天理难容。
0: 程青崖委屈地抹了一把泪：
1: 陆大可，你这个手下败将也敢这么和我说话，个老不死的，暗地里设局让我钻。
0: 陆大可见他虽然一张口就是骂人的话，却终于开了口，当下心中一宽，说：
1: 我是个什么人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人我也知道，大家都是老不死的。哎，你这次反正已经败了啊，我们也算扯平了，得了，那么多人都来了也算是给你面子了啊。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底细，可我知道，所以我不担心你会自杀。你就是做做样子，想让自个儿有个台阶下，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
0: 一听这话，程青崖又跳起来：
1: 陆大可，你我今天非死给你看。
0: 陆大可笑笑无动于衷地说：
1: 你死啊，刚才你的手一动就抹了脖子了，你以为你死了别人会说你刚烈啊，说你是个人物？不会的，你就是死了，大家也只会说你这个人是跟自个儿较劲死的，你败在一个后生小辈手里，脸上挂不住就死了。你这一世英名啊成了狗屁，过个三年五载还有谁会记得你这个没有志气的老东西啊？啊，再说了，你根本就不会死，你要是想死还娶那么年轻的小妾干什么啊？哼，我们背后都在议论你呢，娶那般年轻貌美的小妾简直是，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说别人，就连你新买的小妾也不会为你守着，她转眼就会嫁人。

0: 你舍得吗？
1: 程青崖这次到底清醒了一点儿，迟疑了一下，抹抹脸上的泪珠子，带着哭腔说：
2: 可是老陆啊，我要是不死，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1: 田二掌柜端着酒菜进来，为他们斟上酒。陆大可端起酒杯：
0: 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我给你圆圆场，等会儿让志庸过来，当着众人的面给你赔个不是啊！咱们把错呀都算在这小子头上，让他给足你面子，你把他的银子还给他，他把你的金元宝和银冬瓜也还给你，你们从头来啊！愿意做香雨呢就做，不愿意呢就拉倒，你开你的票号，他开他的查票庄，从此两不相扰，如何呀？
1: 说着，他把手中的酒杯与程青崖手中的酒杯碰了一下。程青崖一愣：
2: 那乔志庸能答应吗？
1: 陆大可瞪他一眼：
0: 瞧你这个人，管他答应不答应呢，咱把他叫来，再把他撵出去，然后就出去说他向你跪地求饶，你给了我面子，不跟这小子过不去。至于乔志庸，我敢说，嘿，他比你我心胸啊都开阔，即使这次你下手这么狠，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的，仍旧还要和你做相与呢。
1: 程青崖又羞又愧，低声问：
2: 真的？
1: 陆大可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
0: 你以为人都像你这样啊？据我所知，他今年啊还要去武夷山贩茶，那么远的路，中间又有长毛军，银子带着不方便，他还想将银子存在你这里，然后带张银票到广进园的福州的分号兑银子呢，那样你有了生意他也方便。哎呀，这小子啊，求你的事儿多着呢，不敢怎么着。
1: 一席话说得程青崖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心下却大大的平了。他一口喝干杯中酒，终于面有愧色地答应了。陆大可见状，呵呵笑着冲门外嚷道：
0: 乔志庸，你小子在哪儿呢？快进来，给程大掌柜磕头赔罪。
1: 温柔的夜色中，玉汉望着乐呵呵从外面赶回来的志庸，心中一阵甜蜜。
3: 二爷这么高兴？
1: 志庸笑道：
4: 当然高兴了，从今天起，大德兴茶票庄就在京城站住了脚，我再也不用害怕有人天天抱着金元宝来算计我了。
3: 哼，二爷的大难躲过去了，就不记得要谢谢我？
1: 志庸大笑，一把将他抱起。
4: 自然要谢你了。太太，明天你到街上去逛个够，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就买什么，账算我的。
3: 呸，你以为我稀罕那些东西啊？我稀罕的是你这个人。
4: 那好，既然太太稀罕我这个人，明天啊你就不用上大街买东西了，银子我也省了。
1: 说着他把脸贴近玉汉的脸。
4: 我人就在这儿了，太太拿去吧。
1: 玉汉脸一红，赶紧推开他，面带心事地说：
3: 哎，有件事我想告诉二爷。
1: 志庸没介意，依旧一边嘴里开着玩笑，一边动手挠玉汉的痒痒。玉汉笑着赶紧躲开，然后隔着几步远轻声说：
3: 雪英表妹生了，是个男孩。
1: 志庸立刻变了脸色，继而掩饰着激动问：
4: 什么？雪英生孩子了？什么时候？
1: 玉汉在他的脸上观察，细声说：
3: 就是二爷离开祁县那天，何家来人报的喜。
1: 志庸慢慢坐下，眼神忍不住迷离起来。
4: 雪英表妹，对了，还有孩子。 这会儿都好吗？
1: 玉汉心头掠过一阵阴影，但还是回答：
3: 挺好的，你走后一个月，我替你去了鱼刺，见着雪鹰表妹和孩子了。
1: 只用一时失态猛地站起身。
4: 你见了他还有孩子？
1: 玉汉点点头，心中一阵发酸，只庸有点语无伦次了。
4: 他对了，还有孩子，怎么样？
1: 玉汉心中渐渐不乐。
3: 雪鹰妹妹可是大变样了，现在她一心念佛，只想替何家好好养育这个孩子。
1: 只庸背过脸去。
4: 他就没说些什么吗？
1: 玉汉心中更加不高兴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赌气说：
3: 啊，说了，雪鹰表妹说以前的一切，你和她还有我都过去了，这会儿她心里只有菩萨，只有何家的这个孩子。
1: 志庸眼里猛然涌出泪水，转身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好一会儿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4: 这就好，雪鹰有了孩子，就有了终身的依靠了。
1: 玉汉看在眼里，心中终于妒忌起来，眼中泛出泪花。
3: 二爷，你还是忘不了他？
1: 只庸意识到了什么，赶紧转过身来，努力陪笑道：
4: 时候不早了，你今儿就住下吧，别回陆家老铺子了。
1: 玉汉闻言反而往门口退，含泪道：
3: 告诉我，你到了这会儿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的还是他？我刚才一提到他，你的心是不是又疼了？
4: 志庸避开了他的眼光，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玉汉更是伤心：
3: 你看着我说实话。
4: 志庸头猛地抬了起来，直视着他说：我当然说实话，我早就把他忘了。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眼神又避开了。玉汉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忍不住又是失望又是责备地望着他，半晌才说：
3: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可我愿意信这是实话。二爷，雪鹰表妹都有了孩子了，你干嘛还要想着她？你就不能多想想我吗？
4: 只用上前帮玉汉擦着眼泪：我没想他，这一会儿我心里想的只有你，全是你。玉涵一听又不乐意了：
3: 就这一会儿？
4: 志庸被玉涵弄得手足无措，只得跺脚说：不，这我又说错话了，我确实天天想的都是你，是我们乔家的生意，还有我要做的大事。刚才是你提起了雪鹰，不是我。说着他眼圈委屈地红起来。玉汉见状心中一阵后悔，赶紧回身抱住了他。
1: 几天后，志庸送玉汉和陆大可回山西，车到京郊，志庸拱手准备说些送行的场面话，就听陆大可哼了一声：
0: 别光说这些虚的，告诉我，你觉得程青崖从此便能容下你，打得清查票庄立马就会生意兴隆了？
3: 玉汉一惊：爹，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1: 陆大可一瞪眼：
0: 我问他话呢，你甭插嘴。
1: 志庸摇头正色道：
0: 不，我不相信，不过从今以后谁也不敢再对我大德兴查票庄下狠手了。乔家的第一家票号托岳父大人鼎力相助，到底是立起来了。另外，这次争斗中还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靠程大掌柜这些人实现不了汇通天下，要实现汇通天下必须靠自己。为了做成这件事，从现在起

0: 我要做好打持久仗、艰苦仗的准备。
1: 玉汉看看陆大可的脸色，打岔笑道：“二爷，你打算把会通天下忙活一辈子？”智庸还没回答，陆大可却说：“
0: 有句话我还是要说，啊，天下有些事情啊，哪怕用尽你一生的力量，也不一定做得成。嗯，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发现自己忙碌了一辈子，还是没有实现年轻时候的抱负，那个时候，你可别后悔。我像你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啊，也有一番雄心，可慢慢的就消磨掉了。最后成了山西第一老抠。”
1: 玉汉笑起来，智庸却没笑，反而恭敬地说：“
2: 谢岳父大人教诲，事情虽然艰难，有一件事爹却可以放心，会通天下一定能在智庸这一代人手中实现，不然我是不会死的。”
1: 陆大可看着这个犟小子，不知怎么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喜爱，但又不愿说破，哼哼道：“
0: 小子，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动用了这么多关系出手帮你吗？一来是却不过我闺女的面子，二来我气不过程青崖那个老东西飞扬跋扈。哼，不过你也别狂，不要到了哪一天撞得头破血流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嗯，好了，你们小两口说点体己话吧，我先走一步了。”
1: 说着他便自顾自上路了。玉汉含情默默地望着智庸，想说什么又止住了。智庸深深看他：“
2: 怎么还有事情？”“
3: 哦，没有了，是这个，我想给你。”
1: 玉汉说着从脖子上取下一件东西给智庸戴上，眼圈一红：“
3: 二爷，这是玉汉的护身符，从小到大我一直戴着，是他保佑了玉汉，今天我让你戴上它，他保佑二爷不管行千里万里，用多少年的时间去做你想做的大事，一定都会平安无事的。”
1: 智庸大为动容，刚要说话，玉汉又递过那卷《大清黄鱼一览图》：“
3: 想着你要下江南，我就把它也给你带来了。”
1: 智庸大喜：“
2: 哎呀，太好了，我正想着它呢。有了它，我今年下江南，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了。”
1: 玉汉不再多说什么，头一低，噙着眼泪转身上车离去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7: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流

做不给到顶，浪子回头。

牙被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叶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

0: 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潮带的礁石上，鲜绿鲜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生活，沿海居民只能涌向大海，赶海采摘下锅烂菜，用新鲜的海蛎子放白面或玉米面的疙瘩，再配上下锅烂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在品鉴一道天然的美味。如今下锅烂疙瘩汤这道家常美味已成为招待食客物美价廉的地方著名小吃。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

某日，一场模拟炮兵射击操作在炎热的张家楼哨所炮阵地举行。班长张淑英跑步到指挥台前立正，向指挥员敬礼报告，女炮班射击准备完毕，经首长指示。首长下令开始。是。张淑英转身弯折双臂，跑步回到大炮一侧，双腿迈过炮架，转身扑向大炮防盾板，俯下身躯，右手搭在摇架的手柄上做瞄准准备。大炮昂首，灰绿色炮管又粗又长，仰角约30度朝向海面托举的天空。燕尾一样分开的炮架，末端的固定爪嵌入地下，与炮架前端黑色的胶胎双轮共同撑起威武的炮身。炮长王淑琴站到大炮右轮外侧，右手高举着发令用的小红旗，左手将双筒望远镜的目镜贴近眼睛观察远方目标，下令各炮手准备。大炮斜后方是炮弹箱，炮手杨金荣取出一枚炮弹递给引信手徐福英，徐福英负责处理引信，将炮弹横放在一条腿上，拆除弹头的引信帽，双手抱起炮弹，小心翼翼地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左手张开遮挡住弹头的引信，待弹头进入炮膛，撤出左手，将炮弹全部推入炮膛，关上炮栓。炮弹装填完毕，装填手魏传琴报告。三个炮手后退，分散到炮架内外，面朝炮口的方向半蹲，头昂着，武装带围绕腰间，背带在浅色上衣的后背呈十字交。

短辫悬于肩头之上，个个精神抖擞。炮长王淑琴向瞄准手下令，目标正前方敌舰，并报出了标尺的数据。瞄准手张淑英重复一遍，开始通过炮瞄镜瞄准，右手调准转轮，调整炮管的指向。瞄准完毕，放！王淑琴手中的小旗向下一砍，耳边风声顿起。几乎同时，张淑英按下发射按钮，大炮仿佛温顺的绵羊，炮弹没有打出去，退出炮膛里没有隐性的教练弹，模拟射击结束。四周安静下来，一套程序一丝不苟地走完，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炮手们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相视而笑。刻苦训练的成果要靠实弹射击检验，张淑英他们对这一天充满期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又有些心里没底。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okay, okay.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卢沟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特别好吃。
3: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4: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3: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4: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说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3: 这个这是真正的叫一

0: 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哈。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1: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浴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0: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1: 平时的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沟港给你订好船，取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长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0: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1: 对，
0: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1: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0: 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1: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周末你还早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0: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1: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0: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1: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我们小名叫小七。然后他今年9岁了。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就是他那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得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0: 哇，
1: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0: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儿啊。 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1: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三人间人那标准房的，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两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0: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1: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0: 啊，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那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于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有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3: 对，确实是。
4: 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3: 这真好、
4: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3: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4: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3: 还有
4: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 管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
3: 嗯，
4: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3: 哎，
4: 还有就是核桃，
3: 核桃，
4: 核桃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3: 嗯、
4: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点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3: 哎呦，
4: 没有任何的添加
3: 哦，纯天然的、啊，
4: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3: 哎呦，那
4: 大家直接
3: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4: 非常非常香、
3: 啊，
4: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嗯，
4: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

0: 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1: 199元，八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将近十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儿。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哎、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0: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膳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0: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1: 哎，对，
0: 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
4: 生活。

更美好。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我们说到，老刘家因为丢鸡蛋的事儿闹得很不愉快，刘家儿子为了整明白到底是谁偷了鸡蛋，他藏起来偷偷的观察，发现母鸡下完蛋从房檐上下来一条大长虫，长虫把鸡蛋吞进了肚里，往房檐爬去，绕着房前柱子上一盘，爬回了海草房的房檐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鸡进窝下蛋，飞出窝时那条大长虫又爬下了房檐，来到了鸡窝，把鸡蛋吞了，又到柱子上缠了一圈，藏到了房檐下边。小伙子眼瞅着这条大长虫吃了七个鸡蛋，明白了，这是一个惯偷，这回啊得收拾他。小伙子怕长虫咬他不敢动，他想了一个计谋来治长虫。他望着海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顿时有了主意，跑到了海滩上挑了两个鸡蛋大的卵石，趁鸡下蛋之前往鸡窝里悄悄地搁了两个，又躲到了山坡上看动静。过了不一会儿，母鸡飞进了鸡窝，下完了蛋飞出鸡窝一叫唤，房檐下的那条大长虫又爬了下来，把鸡蛋和两个石蛋全吞进了肚里，吃了个肥乎。大长虫在柱子上缠绕的功夫，一只鸡蛋勒碎了，另外两个蛋在他肚里是怎么使劲儿也勒不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鼓包。大长虫这回没回房檐下，从老刘家鸡窝爬到了山坡的一处裸露的石头上，把上半身向上直立起来，猛地向石头上摔打的肚子里的鼓包，可还是没有摔碎，又直立起来再向石头上摔打，鼓包还是在大长虫的肚子里。姓刘的小伙子一看，心里琢磨，你就是把这个长虫皮给摔烂了，也别想把卵石摔碎。大长虫摔了一会儿一看不行，又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树上，头朝下张着嘴，想把吃进肚里的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不一会儿，从蛇嘴里流出了稀里咣当的鸡蛋清、鸡蛋黄，黄的白的在地上挤了一大滩，这鸡蛋皮也淌了出来，可是呢吐不出那两块石蛋子。这个时候长虫顺着山往上爬，一直向海洋岛龙头山的杂树林里爬去，小伙子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跟在后边。龙头山的山坳里有一片千年古树，一眼清泉从地下涌出，悄悄滋润着这片古树林。大柞树足有两抱粗，树上的鸟在唱歌，地上的刺猬滚成球球玩。吞了卵石的大长虫慌慌张张地爬到两棵枯死的老柞树前，寻觅着什么。小伙子清清楚楚地看着大长虫把一根蘑菇吞进了肚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长虫肚里的两块石头鼓包就化了。然后长虫又爬回了刘家房檐下边，藏进了老窝里。老刘家的小伙子打鱼摸虾的怪事见得不少，可是从来没见过今天的这个稀奇事儿。他觉得那个蘑菇稀奇，就顺手捡了五六个带回了家。这东西比一般的蘑菇大一些，紫红色，有环纹和光泽，掐一下挺硬，咬一口像木渣子。为啥长虫吃了它能把肚里的卵石化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朋友们，关于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 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7: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8: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9: 哎，小李，累了吧？
10: 过来，
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0: 有拿捏了。
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0: 哎，
9: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0: 这
9: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0: 啊，
9: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0: 啊！
9: 嘿。
10: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3: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3: 没事，我喝点。
15: 你慢点儿，慢点儿。
1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20: 有趣，
21: 有料哦，
22: 正能量，
23: 一起来听小白说。
24: 准备好了吗？
25: 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可能会直戳很多人的心巴，这就叫做你以为你吃的是素菜，其实全是油脂。听完我直接一拍大腿，哎，这说的不就是我吗？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减肥减脂想清淡饮食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避开大鱼大肉，直奔素菜菜单，觉得吃青菜吃豆腐总没错吧，肯定是健康又低卡。结果呢，天天吃素，体重一点没掉，体检血脂还悄悄地往上窜，自己都纳了闷了，我明明没吃肉啊，咋还这么油腻呢？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素菜刺客，看看他们有多会骗人。先说咱们餐桌上的常客，地三鲜，红烧茄子，干煸豆角，看着全是青菜土豆，做法那叫一个费油。茄子本身就是海绵体质，下锅之后疯狂吸油，一根茄子能吸走小半瓶油，比五花肉还能囤油脂。干煸豆角得先过油炸，干锅菜花全程油浸着炖，就连看似清爽的蔬菜沙拉，那一勺沙拉酱脂肪含量直逼80%，吃沙拉等于直接喝油，妥妥的热量炸弹。还有那些仿荤素食，油炸豆腐、油炸丸子，披着素食的外衣全是糖油混合物，吃起来香得过瘾，背地里全是油脂在搞鬼。我们总觉得吃素等于健康，可万万没想到烹饪方式才是关键。宽油爆炒、油炸红烧之后，再清淡的素菜都能变成油腻杀手，比一碗红烧肉的热量还要高呢。其实啊，这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不光是吃饭，生活里好多事儿都是这样，不能只看表面，别被看似健康的外表迷惑，也别被惯性思维牵着走，看似简单的事儿背后藏着不少小门道。这正是吃素想健康，烹饪别逞强，少炸少红烧，清炒蒸煮强，远离油脂坑，饮食才真香。希望大家都能避开伪素菜的陷阱，吃得健康又舒心。
26: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7: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常说鹿马脚，而不是鹿猪脚或鹿狗脚？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常用语背后，竟然藏着一段横跨千年的历史传奇。从唐代的节日狂欢，到元代的官场黑话，再到明代皇后的一双大脚如何意外成为成语源头，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个被时间尘封的语言密码，看看一个简单的马脚如何穿越三个朝代，最终成为中国人最常用的表达之一。唐代的假麒麟游戏，最早的鹿马脚现场，想象一下大唐长安的上元节夜晚，万人空巷的街头，一只麒麟在人群中优雅踱步，引来围观百姓的阵阵惊叹。可突然一阵风吹过，那金光闪闪的麒麟皮下赫然露出了一对再普通不过的马蹄，这就是最早的鹿马脚现场。唐代人在为节日助兴之际，常常将马或是驴用彩绘的麒麟皮披于其身上，扮作神兽进行游行。不过马之脚步乃是最难进行遮掩之处，只要稍稍一不留神，便极易原形毕露。诗人杨炯曾讽刺那些徒有其表的官员为麒麟穴，就像是驴子被套上了麒麟皮，倘若剥去内外衣，依旧还是驴。这种假麒麟的游戏，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极为绝妙的隐喻。任何形式的伪装都终究难以逃脱真相彻底大白的那一个时刻。元代杂剧中的官场黑话，马脚成为权力游戏，暗语时光流转到元代，在无名氏杂剧《包带至陈州跳米》中，一位官员紧张地说， 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先斩后奏，这一来则怕我们露出马脚来了。此时的露马脚已从街头的游戏升华为官场的外语，特指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即将败露。有趣的是，元代距明代尚有近百年之遥，这也就意味着露马脚一词在马皇后那大脚的故事之前便已然流行开来。在元曲的市井智慧里，马脚不再仅仅是动物的肢体，而是成了权力游戏中人人都感到畏惧的破绽象征。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吏最怕的就是在包青天这样的清官面前露出马脚。明代马皇后的尴尬时刻，一双大脚如何成就经典成语历史。来到明朝洪武年间，南京城的街头突然传开一个爆炸性的八卦，马皇后乘轿出游之时，一阵怪风掀开轿帘，露出了她那双未尝过的大脚。在以小脚为美的时代，这位开国皇后的大脚成了全城笑谈。更为讽刺的是，她偏偏姓马，于是露马脚这个老旧的词汇陡然有了全新的实际对应。马皇后平日用长裙严密遮掩的双脚，就这样意外成为了成语的最佳注脚。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一个本意为暴露破绽的古老词汇，因为一位真实人物的尴尬遭遇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力。词语演变的奇妙轨迹，从具体到抽象的语义跳跃，露马脚的演变史堪称汉语语义学的经典案例。它最初只是较为简略的描述唐代甲麒麟游戏里那马脚逐渐暴露的具体场景，到了元代之时便已被巧妙地抽象成了揭露真相的一种通用表达。而明代马皇后的这一事件又给它增添了极为鲜活的故事性。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象的循环，展现出了语音生命那顽强且灵动的特质。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 人生路上很多人急于求成，遇事跟着情绪匆匆拍板，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真正厉害的人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在做决定之前，他们往往会先给自己一段沉下心来充分思考的时间。他们明白，与其不动脑子做十件半途而废的事，不如下功夫把一件事想清楚办利索。他们会梳理前因后果，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周全的计划，遇到突发状况也不会慌不择路，而是先冷静分析利弊。

0: 遇事只有充分思考，做足准备，才能稳扎稳打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

贝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草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液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礁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

0: 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17%。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

0: 波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

0: 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5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4: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6: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
8: 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7: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 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6: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

0: 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 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ay, okay, okay.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嗯，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鲈钩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还有特别好吃。
3: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4: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3: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4: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说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3: 这个这是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哈。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渔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3: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4: 平时的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口港给你订好船，取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昂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3: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4: 对，
3: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4: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 啊，适合小型团建呢、啊、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嗯、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
3: 嗯，
4: 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哎，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3: 嗯，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4: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
3: 嗯，
4: 周末你再早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3: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4: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3: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4: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
3: 嗯。
4: 我们叫他，我们小名叫小七。
3: 嗯，
4: 然后他今年9岁了。
3: 嗯，
4: 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
3: 嗯，
4: 就是他这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

0: 是提供给小朋友玩。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外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使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
1: 嗯，
0: 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啊，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
1: 嗯，
0: 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得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1: 哇，
0: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1: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0: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三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看着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两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0: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1: 啊，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好，
1: 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的海域里有一种海怪，当地的渔民都叫它海夜叉。传说这海夜叉是受龙王的派遣，常年在这一带巡海。海夜叉不怕人，有许多渔民出海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时常懒洋洋地躺在水面上随波漂流，等三卯星一露面，不急不忙地翻身沉入海底。妇女在大雾天赶海，潮水

刚回头的时候，也曾碰见过他傻乎乎的往岸上走。海夜叉长得丑，身高腰粗，上下黑乎乎，但是脑袋不大，一双小眼睛绿莹莹的。别看他长得丑，从不祸害人，心眼还挺好使。他经常是深更半夜上岸借锅煮螃蟹吃，鸡叫前离开，还会留下一个肥大的蟹腿来酬谢主人。由于他常年在各岛之间巡海，所以在大长山岛的耳台山、小长山岛的河的沟、乌芒岛的南洋沟、獐子岛的黑老洞、海洋岛的马蹄沟等地儿，都发生过海夜叉借锅的趣事。海夜叉还有一个瘾头，就是好酒。海夜叉原先是不会喝酒，后来怎么有了酒瘾呢？说起来话长了。打渔人好喝酒，出海的时候总忘不了带上几瓶。有时候出海碰上坏天气，往往连人带船都被风浪掀翻在海里，酒瓶子当然也就掉进海里了。海夜叉巡海捡着一瓶酒，好奇地拔开了木塞儿，一股香喷喷的酒气直冲鼻子，就用舌头舔一舔，顿时觉得开胃提神，高兴地举起这个酒瓶子，咕咚咕咚来他两口，两下瓶子就见空了。就这样常来常去，海夜叉捡着酒瓶子就打开喝。海夜叉胃口大，酒瓶装的酒少啊，不单不解馋，倒勾起了酒瘾。从这以后，每次巡海，他闻到渔人喝酒飘来的酒香，便急忙奔到那个捕鱼的小船底下，顺手抓住几条大偏口鱼扔进网里，再伸手扯扯网梗。渔人见网抖动，就知道网里钻进不少鱼，急忙起网。海夜的趁着人们吭哧吭哧的忙活，悄悄地从水里冒出头，伸手把人家放在后铺上的酒瓶就给借走了，有时候连人的小酒坛也给搬走了。但是海夜他借酒从来不白喝，等把酒喝完了，就把这酒瓶或者是空酒坛送到水面上，然后捡一些什么大海参啊、大鲍鱼啊、大刺菠萝，就扔进了这个网里，再不就是轰一群鱼往网里赶。当渔人看到丢失的这个酒器又在船前飘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海夜叉的借完酒喝完了，来送礼了，赶忙收网，这一网准保是老满子。海夜叉好喝酒，喝长了难免不出差错。有一次他提了几只大肥蟹子上岸借锅煮，碰巧闯进靠海的一个姓余的小酒店里。他坐在锅台上，怀抱着个酒坛子，守着满锅的这个红袍蟹子，边嚼边喝，滋味非常美。一直喝到鸡叫的时候，醉么咕咚的，细寻思也该下海了。临走的时候还抱着一坛没开封的酒，走到海边看到天色还没亮，索性就仰身子浮在了海面上，再把这酒坛子搁在肚皮上，逍遥自在地喝了起来。他驮着这个酒坛子随波荡漾，也不知飘了多远。当太阳冒红的时候，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转过身沉到了海底，钻到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睡去。睡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朋友们，请听下集分解。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某日，一场模拟炮兵射击操作在炎热的张家楼哨所炮阵地举行。班长张淑英跑步到指挥台前立正，向指挥员敬礼报告，女炮班射击准备完毕，经首长指示。首长下令开始。是。张淑英转身弯折双臂，跑步回到大炮一侧，双腿迈过炮架，转身扑向大炮防盾板，俯下身躯，右手搭在摇架的手柄上做瞄准准备。大炮昂首，灰绿色炮管又粗又长，仰角约30度朝向海面托举的天空。燕尾一样分开的炮架，末端的固定爪嵌入地下，与炮架前端黑色的胶胎双轮共同撑起威武的炮身。炮长王淑琴站到大炮右轮外侧，右手高举着发令用的小红旗，左手将双筒望远镜的目镜贴近眼睛观察远方目标，下令各炮手准备。大炮斜后方是炮弹箱，炮手杨金荣取出一枚炮弹递给引信手徐福英，徐福英负责处理引信，将炮弹横放在一条腿上，拆除弹头的引信帽，双手抱起炮弹，小心翼翼地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左手张开遮挡住弹头的引信，待弹头进入炮膛，撤出左手，将炮弹全部推入炮膛，关上炮栓。炮弹装填完毕，装填手魏传琴报告。三个炮手后退，分散到炮架内外，面朝炮口的方向半蹲，头昂着，武装带围绕腰间，背带在浅色上衣的后背呈十字交叉，短辫悬于肩头之上，个个精神抖擞。炮长王淑琴向瞄准手下令，目标正前方敌舰，并报出了标尺的数据。瞄准手张淑英重复一遍，开始通过炮瞄镜瞄准，右手调准转轮，调整炮管的指向，瞄准完毕，放。王淑琴手中的小旗向下一砍，耳边风声顿起，几乎同时张淑英按下发射按钮，大炮仿佛温顺的绵羊，炮弹没有打出去，退出炮膛里没有引信的教练弹，模拟射击结束。四周安静下来，一套程序一丝不苟地走完，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炮手们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相视而笑。刻苦训练的成果要靠实弹射击检验，张淑英他们对这一天充满期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又有些心里没底。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有所下降。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3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5日50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桥时代路网建设及文旅项目推进工作；长海县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长海号子原创作品《满仓归》登上辽宁艺术节群众文化音乐专场展演舞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14号，长海县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大桥时代路网建设进展及文旅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工作任务作出安排部署。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长海大桥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提前谋划路网布局，实现与大桥时代的无缝衔接，是破解陆岛交通瓶颈、释放海岛发展潜力的关键之举。要坚持当前与长远兼顾，系统与重点并重，统筹推进大小长山交通路网建设，集中力量打通断头路、疏通拥堵路、拓宽瓶颈路，加快构建内畅外联、智慧高效、安全便捷的公路基础设施网络。会议强调，文旅产业是彰显海岛独特魅力、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引擎，要深入挖掘海洋文化、渔俗风情等本土元素，打造兼具视觉冲击力与文化感染力的沉浸式夜间景观，要系统塑造夜游长海品牌，串联灯光秀、海鲜美食、渔家民俗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推动旅游经济由日间观光向昼夜联动拓展，持续激发海岛夜间经济活力。会议要求，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各镇各相关部门要

0: 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步，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像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像风走了八千里》。

0: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啊，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欠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窑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哎，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2: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涨，那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2: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0: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这个碗口油，昨天天下雨，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0: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
1: 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鲜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淘。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淘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0: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1: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

系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

0: 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1: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十种鸟啊，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0: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

0: 静。
1: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0: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1: 鹅绒扎和南国鱼，然后一项呢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2: 那好，我会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0: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生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生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同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闸粉 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本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
3: 挨个来，挨个来。
0: 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4: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节，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2: 来，干起干起干起哈！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博迪这位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我想要听放纵这首歌。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安静下来，做自己该去做的事儿。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在你有压力或者有委屈的时候，不妨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听听歌，一起来听放纵。

0: 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

0: 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酒欲。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

野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李健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全世界

0: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

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

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比想象中更加喜欢你，这位朋友他点播一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他说，成年人最好的自律就是及时止损，人都有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好，一起来，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好，一起来听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鬼手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苍茫的凝望》，不知道为啥听着这首歌的前奏和着虫鸣声让我直接流泪，像是一瞬间所有不可言说的委屈都被温柔的月光晒干。想到我的阿勒泰演职人员说的，阿勒泰像是母亲一样，你在他怀里待着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很幸福了。这首歌也像阿勒泰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暖好暖。好，那这种感觉呢，你用语言叙述出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精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月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

间曾幻想过那就是志愿，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因为志愿实在是太出名了。志愿的名气来自他沉默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志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李锐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4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乔利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乔利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3艘舰的名字取自3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3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炮舰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志远冲了过来。志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3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志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志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志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志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志远的2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志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志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志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志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

巨响，它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十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志愿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传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志愿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志远、京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志愿京远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志愿京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京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
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

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精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最终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不得不草草收场。刚才提到的陈月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月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月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物探调查。

0: 查。雾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测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雾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雾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雾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雾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雾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一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三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艾尼。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沉迷？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 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莱远，由英国建造两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京远及莱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这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三分之一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四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三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他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 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四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

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四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三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经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十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1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九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九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

三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已旋转脱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食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食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十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八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

0: 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箭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两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尼，感谢各位收听。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朝暮知道影心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言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是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3: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2: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4: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2: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

0: 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1: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2: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十年时间里，官兵手搬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3: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0: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4: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0: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微型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4: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5: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 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5: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6: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7: 受强降雨影响，沈吉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6: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8: 目前这个堤坝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6: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倒伏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9: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6: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挥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10: 涵洞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6: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社受灾严重， 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下河县麻当镇鳌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查查

0: 邓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十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1: 党和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国。
2: 夏日的红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井水、唱红色歌、上红色课、读红色书、走长征路活动，鼓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3: 我们也想给每名官兵第一时间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通过这一种方式呢，打下一个思想基础，既踏实肯干、勤勉务实，又能够一心为民、勤勤恳恳的这样一个作风。
2: 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介绍说，近年来中队坚持把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引进军营，以长征起点一初心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3: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我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的听当指挥，不畏任何艰险的完成各类任务。
2: 赣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4: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2: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4: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2: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0: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2: 当地时间7月14号，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1: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4: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 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欣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欣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欣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的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吗？花钱请的吗？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仲裁了，还是中国不守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1: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10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4: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以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益。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是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 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

0: 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 10%，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5: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 9%， 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 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

0: 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与倩倩报道。
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

0: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3: 村民都不乐意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6: 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之梦》。这首歌以其梦幻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对于大海的向往和追求自由的梦想，表达着人们对于大海的热爱以及对自由的神往。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如果你住在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

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站着守备区首长和参谋干事，都穿着上衣有四个兜的干部服，绿军装、红领章、五角星，校官、尉官们的神情都庄严肃穆。狭小的山坳没有给看台留出足够空间，首长们光临，张家楼的空气都严肃的仿佛凝固。这小小哨所，这小小炮阵地，极少出现如此隆重的场面。女炮班五位民兵都很紧张，观看射击表演的不光是首长们，还有生产队的群众，包括几个女民兵的婆婆。女炮手们

0: 屏住呼吸，不敢朝后看，目光越过阵地边沿的树木和茅草，望向屹立在蔚蓝海面上那个像鸟粪堆成的灰白色斑点。晴空下的燕子山竟然明亮的有些耀眼。班长张淑英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他是瞄准手打枪，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打炮呢。按照训练时的操作程序，张淑英跑步上前，向看台上的首长立正敬礼，请首长指示。首长指示开始。这时的张淑英编织精美的两根长辫垂在身后，直抵腰间，正是爱美的年华。张淑英又是五人中唯一的未婚姑娘，长辫一直保留着，照相时右辫在胸前，左辫在背后，配上微弯的眉毛、明亮的双眸、高直的鼻梁、瓜子型脸庞，平添几分俊美。跑步时长辫甩动，节奏与步伐匹配，更显青春风采。首长下达指示后，他跑步回到炮位，炮长下令全班进入战时状态。张淑英趴到防盾板下准备瞄准，因身体弯俯，两根长辫调皮地从肩膀两侧滑到胸前，很容易掠到炮栓，对操作形成小小的障碍。训练时出现这种情况，他只需左右快速转动脑袋，双手辅助，双辫就会归位。此时他灵机一动，没有将辫子甩到身后，怕他们再回到胸前。他以防盾板为掩体，动作飞快地将两根辫子拢到脑后，从辫梢解下一根皮筋，将两根辫子捆扎到一起，成并拢的双辫垂在后背，再也不会滑到胸前碍事了。他没想到这一小小细节被看台上的首长看在眼里，首长对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欣赏，暗中竖起拇指点赞。射击表演按部就班进行，杨金荣从炮弹箱里搬出一枚60斤重的真炮弹，双手抱着递给引信手徐福英。炮弹像一枚巨大的钉子，狭长的弹体光溜溜的，弹头塞满炸药，弹壳内是推进用的火药，抱起来沉得要命。张淑英最担心的是拆除弹头的引信帽环节，可千万别忙乱中出错呀。炮击燕子山不像打装甲类物体需要钻进去再爆炸，而是接触即炸，弹着点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就要在炮弹装填之前由引信手拆除引信帽，露出引信。身材娇小的徐福英沉稳冷静，接过炮弹横放在地上。当炮长王淑琴下令拆除引信时，他重复一遍拆除引信，立即小心翼翼地拆除弹头的引信帽，抱起炮弹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双手接过炮弹，右手托住弹体，左手护住弹头的引信，以防触碰。弹头对准炮膛后，松开护送的左手，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到右手，向前猛地一推，哐！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有所下降。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渐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3到28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5日50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巡海夜叉喝得酩酊大醉，钻进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大睡。海夜叉是巡海的精灵，他这一睡不要紧，可睡出事儿来。当时龙王正坐在殿上品尝香茶，突然间感到一阵阴冷的怪气透身，大吃一惊，知道这是有长虫要偷渡北海，就急忙派遣虾兵蟹将赶到大小长山岛之间那个当口，会同海夜叉去斩掉偷渡的长虫。不多一会儿，水族的小精灵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龙王，海夜叉不知去向，载着长虫的大船已经进到当口了。龙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急三火四地指着殿下的一个精灵，让他马上去找回海夜叉。龙王本来是想派这个乌贼精去找，这个乌贼精腿多呀，跑得快呀，眼力又好，不管这水多浑浊，看的那是格外的远。可是龙王又急又气，伸手给指错了，指到了那个鳖丞相的头上。这鳖丞相不敢怠慢呢，这急忙爬出宫殿去找海夜叉。这时候跟踪过海长虫的这些虾兵蟹将左等右等也不见海夜叉，只好在这个大长山岛的荞麦地和结巴坨子之间拦住大船，但是没有海夜叉在场，他们无法下手。因为海夜叉力大无比，他能在水下把这个大船给它拖起来。在大船离开水瓶的眨眼瞬间，蟹将军一钳就能掀开这个船底板，虾精用这个虾枪就能勾出长虫，海夜叉再一松手，船板合缝，然后这个长虫的肉酱就把这个船缝给抹上了，年久不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夜叉连影也见不着啊，闹天气又不能久等，实在无法，虾精一枪就刺透了船帮，击死了盘在大桅杆底下的这个长虫。拔出虾枪，恶浪直往这个船窟窿里灌水，虾精为了救船又一头塞进了虾枪，忍痛保住了全船人的平安。鳖丞相心急火燎地找到了海夜叉，好歹在水下石洞里把他拖了出来。他俩赶到了小长山岛西当口，什么事都完了。龙王因海夜叉醉酒失职，盛怒之下把他贬到了远离人烟的东大洋。海夜叉在东大洋还念念不忘自己欠着渔家酒店的账，但是职责在身，不容脱离，始终没机会报答。余家的后辈们因为祖上开店发的财，置起一条大船，取名为余增宝，专跑这个东洋到日本高丽做买卖。有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第二天天刚亮，伙计发现船的前方飘着一个酒坛子，船主让伙计捞上来一看，坛子上还贴着自己祖上的酒店的店号。打开坛子的封口，里面装了满满的六道刺的海参，俗称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船主想起老辈人的话，原来是海夜叉不忘自己喝了自家酒的旧情，特地前来酬谢。打鱼的人重交情，时时不忘巡海夜叉，每当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总要多带点酒，而且在没喝之前先倒海里一些敬敬海夜叉，然后自己再喝。久而久之，辈辈打鱼的人都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关于巡海夜叉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桥时代路网建设及文旅项目推进工作；长海县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长海号子原创作品《满仓归》登上辽宁艺术节群众文化音乐专场展演舞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14号，长海县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大桥时代路网建设进展及文旅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工作任务作出安排部署。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长海大桥建设已进入关键阶段，提前谋划路网布局，实现与大桥时代的无缝衔接，是破解陆岛交通瓶颈、释放海岛发展潜力的关键之举。要坚持当前与长远兼顾，系统与重点并重，统筹推进大小长山交通路网建设，集中力量打通断头路，疏通拥堵路，拓宽瓶颈路，加快构建内畅外联、智慧高效、安全便捷的公路基础设施网络。会议强调，文旅产业是彰显海岛独特魅力、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引擎，要深入挖掘海洋文化、渔俗风情等本土元素，打造兼具视觉冲击力与文化感染力的沉浸式夜间景观，要系统塑造夜游长海品牌，串联灯光秀、海鲜美食、渔家民俗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推动旅游经济由日间观光向昼夜联动拓展，持续激发海岛夜间经济活力。会议要求，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各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套班子、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的推进机制，深入一线，聚焦施工周期、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精准破解制约难题，确保储备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在建项目快竣工、快投用。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重点工程，提速增效，为长海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积蓄动能。本台消息，经会商研判，7月14号15时30分起，长海县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自7月13号15时30分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后，长海县自上而下采取学校停课、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培训、所有景区景点即刻关闭、疏散游客、禁止一切野外活动、严格执行船进港、

0: 人上岸，海上和近岸养殖管护房人员全部撤离，停止各类户外聚会、露天及高空作业，居民尽量减少外出等应急应战紧急行动，全面压实防汛措施。长海县防台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当前正处于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防止各成员单位要杜绝麻痹思想，持续密切关注气象及水情变化，要排查研判危险区域点位安全隐患，评估场地安全状况，确认无次生灾害风险，稳妥做好转移人员返回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曲云妮报道。压实防汛责任，提升应急处图能力。近日，长海县属国企大连金蟾交通实业与金蟾环保科技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一场消防及防台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预案，用真练锤炼队伍，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演练启动前，全体参演人员集中观看了防台防汛及消防警示教育片，以岸为鉴，绷紧思想之弦。随后的实操环节，模拟仓储地发生火灾，事发现场人员如何在浓烟中逃生，以及灭火器使用等科目依次展开演练，直至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的标准流程。长海县安委办表示，将持续聚焦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实战练兵，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由长海县文化部门精心创编的长海号子原创音乐作品《满仓龟》近日登上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展演舞台，并成功入选优秀节目奖。辽宁省艺术节是全省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文化艺术盛会之一。本次展演面向辽宁征集音乐节目96个，并精选16个优质节目登台展演。展演现场，满仓龟以质朴悠扬的瑜伽旋律、鲜活生动的歌词意境、真挚自然的舞台演绎，生动勾勒出长海瑜伽人耕海牧渔的生活图景，充分彰显了海岛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和瑜伽儿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现场收获评委、观众以及业内同仁的一致好评。演出通过省级展演平台全程线上直播，全方位展示了长海非遗渔歌传承成果，提升了海岛特色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长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县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发出关于出租车计价器违法行为提醒告诫书，就规范全县出租车经营主体计价器使用行为提出郑重提醒告诫。告诫书明确，出租车计价器是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装车后检定合格的计价器检定合格证书在车内显著位置粘贴，并在规定位置加装封印，其计价器检定周期为1年。告诫书强调，客运出租车经营者应依法依规规范使用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继续使用的，以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是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并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规定，将责令停止使用，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要求，自即日起，客运出租车经营者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计价器使用行为，严格遵守计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今天的

0: 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陆岛资源的高效流通。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2: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渔业资源丰富，拥有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20多家，海水养殖规模居全国12个海岛县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长海县已开发海域面积810万亩，每年可完成海参、鲍鱼、扇贝、海胆、牡蛎等水产品产量70多万吨。以往有70%的鲜活海珍品是经过冷藏处理，再通过不定时的客轮运输进行发货，而每年的春季养殖产业需求的苗种也要通过海上运输进岛，不仅在时间成本上大打折扣，而且鲜活海珍品的鲜度、各种苗种的干露时间过长，也就是脱水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其内在的品质。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试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必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守护着勤劳的海岛渔家，所需苗种可以通过大桥便捷地运到岛上。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助推海洋振兴发展战略，助推加快建设优势凸显、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让我们一起期待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它必将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地标，为长海蓝色海洋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

0: 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

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